0: 是什么呢？APG 啊，它是专门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玉米糖苷的成分。
1: 哦，
0: 你看看，是不是高科技？
1: 哦，
0: 而且它也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我告诉你，这个 APG 可特别的了不起，特别的厉害。你像这个亚运会那几天，当时的厨师啊，是不是每天都得煎炒烹炸的？
1: 肯定啊，
0: 然后再加上有的人吃西餐，他得用这个黄油啊，是吧？吃牛排什么的嘛，对吧？你想想这个盘子碗，它这个油渍有多多多厚，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人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如果当时用这种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普通的清洁剂的话，咱们啊，尤其是东北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经验，首先得把这些这个锅碗瓢盆啊，你得先用热水给它泡一会儿，泡个30秒、1分钟，把上面的表面的油渍啊给它简单的融化一下，再把咱们买的这个普通的洗涤剂撒在上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一点了？
1: 对，要不油它凝上了，洗不掉
0: 是
1: 啊。
0: 吧？好了，你想一想，当时这么大的一个盛会，用餐的人数又这么多，
1: 是。
0: 盘子碗、锅碗瓢盆使用率得多高？你说啊，咱们自己家里头把这个锅碗瓢盆泡热水里泡个30秒，没多长时间。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把这锅碗瓢盆在热水当中，你泡那么一下，别看30秒，我告诉你，人多呀，那得耽误多少事儿啊？
1: 是。
0: 你这30秒，好家伙，下一批运动员就用不了了。所以说，必须要提高这种洗洁精的这种去污的能力和速度。所以说，当时他们选的就是什么呢？独创的一种高科技的洗洁精，在里面主要的成分一个是小苏打，再加这个 APG，也就是从这个玉米当中提取的玉米糖苷这种成分。我告诉你，这两者搭配了之后，那是油污的克星。多少年的污垢钉子户，我告诉你，遇上他俩组合，分分钟就让他搬家，而且还不用这个有什么热水啊，这个浸泡啊，不需要这个步骤了。你看别的洗洁精撒在咱们这个厨具表面，一般30秒才能够起效嘛。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直接涂抹上，用不了5秒钟，它就开始起效，可以达到深层次的进行消毒啊、杀菌，也用不着什么热水浸泡，凉水一冲就可以了。重油污在你眼皮子底下，分分钟肉眼可见的就给它分解掉了，啊，洗得又干净还省水。
1: 手上也不会油乎乎的。
0: 肯定不会啊，
1: 哎
0: 是不
1: 呦，
0: 是？因为 APG 加上小苏打，它把这个油渍啊都给你怎么样溶解分解掉了。那你说完全都没有了，手上你哪还有油了？另外最主要的是，这个 APG 再加上小苏打，它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天然的成分里面没有什么化学元素，尤其是磷元素。我们知道。很多的洗洁精啊、洗衣粉呢、啊，里面咱们日常的日化产品当中都要加磷。这个磷呢，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你看，经常我们说居家过日子的人，就是女同志，这手啊，
1: 手干，
0: 要比脸皮肤
1: 粗
0: 还
1: 糙，
0: 粗糙。为啥呀？经常用一些洗洁精啊、洗衣粉呢、啊，里面有磷，特别伤手。而我刚才说的 APG 加上小苏打这种高科技的这个洗洁精。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里面没有一丁点儿的磷的成分。所以说，你看，当时这种产品在亚运会，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因为它体现了当时咱们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俭的理念，完全对得上。既然说我们把这款这个洗洁精叫高科技的产品，那你知道吗？静石，当时这个洗涤剂啊。不光能用于什么洗这个餐具，还能够直接洗什么？你知道吗？瓜果蔬菜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残留。
1: 哎，那这挺好
0: 所以说，你看
1: 啊。
0: 当时好几万人，哎，就这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呀，要不然还得单独买洗瓜果蔬菜的。
0: 那、
1: 你还得买洗盘子、洗碗的，
0: 你看，
1: 这一下子，这不就省了吗？一瓶两用啊。
0: 对啊，一是咱们省钱了，最主要的省这个时间呢，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的高科技的这个 APG 加小苏打的这种洗涤剂啊，我告诉你，不仅可以两用，啊，当时还有很多的运动员、工作人员，你知道干嘛吗？他带着家属来的， 有的这个小宝

0: 宝宝的奶瓶、
1: 嗯，
0: 玩具也需要清洗啊，
1: 嗯，
0: 清洗完了还得消毒啊。
1: 对呀，
0: 好了，所以说就当时的这款 APG 加小苏打的高科技的洗洁精，很多运动员的家属直接给孩子小宝宝的这个奶瓶啊、玩具啊直接用，既清洗了又消毒了，还不担心任何的残留。
1: 关键是啊，这个小宝宝入口的东西，它不得是专门的洗涤剂吗？
0: 对啊。
1: 那这洗洁精直接用上，它能行吗？
0: 我们在市面上，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的洗洁精的话，那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普通的洗洁精执行的标准是什么？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标准，
1: 嗯。
0: 明白吧？不是婴儿食品的标准，它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咱们要是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的话，你用的话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但是，当时杭州这个亚运会，人家专用的这个洗洁精。它执行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1: 嗯，
0: 你看这俩标准，
1: 完全不一样。
0: 那是天壤之别的。食品添加剂，什么叫食品添加剂？是能够入嘴的、
1: 嗯。
0: 入口的、能吃的东西。你想一想，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的东西，这个标准得多严苛呀？所以说，你看，就是一个洗洁精啊，人家用的是食品添加剂的标准，等同于同类产品的。你根本摸不着的天花板的这个认证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有的人不小心哈，就是喝了两口那都没事儿，因为
1: 嗯，
0: 它是食品
1: 食
0: 添
1: 品
0: 加剂
1: 级
0: 级
1: 别
0: 别
1: 的，
0: 的，是吧？所以说当时人家亚运会用的这款洗洁精，是母婴级别的，能够清洗孩子的奶瓶、奶嘴、玩具都不在话下。
1: 是呢，它不仅仅是洗盘子、洗碗的，还能够呢洗瓜果蔬菜。
0: 对。
1: 还能够呢洗孩子的奶瓶玩具，
0: 对呀，
1: 这不就是一瓶三用了吗？
0: 可不吗？
1: 还省水，
0: 嗯，
1: 还省洗洁精，还洗得又快又干净，还不伤手，没有农药残留。
0: 对，
1: 那，
0: 对，指定产品，高
1: 嗯，
0: 科技的产
1: 关
0: 品。
1: 键咱们用不上，只能听着，这听着也是长见识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只有你想不到的，你没有你用不上的。
1: 啊。
0: 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梁老师讲完了，是不是馋我们？结果我们用不上。净是你太不把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当回事儿了，是
1: 嗯，
0: 吧？别忘了，咱们有强大的背书，咱背后有人儿
1: 对
0: 啊。
1: 呢，这要是我们能用上同款的，那可太幸运了。
0: 你看看，
1: 哎，咱们能发放吗？要是能的话，我估计我们这家家不又得10瓶、20瓶的订了。
0: 我还没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你这
1: 下单
0: 就替大家伙下单了，是吧？
1: 啊，
0: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是
1: 嗯。
0: 吧？虽然说哈。就是亚运会的人家那个商标的那款产品，我们没有同款，因为
1: 嗯，
0: 人家是专利，对吧？这个商
1: 嗯，
0: 标不是说普通的企业能用的，人家专门给
1: 专
0: 大
1: 属，
0: 会研究的这个商标。这种同款商标的，我们不可能得到授权的。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知不知道知风堂？
1: 知道啊，
0: 对
1: 用
0: 吧？
1: 着呢呀，
0: 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知风堂，以前给大家伙推过这个知风堂的香皂吧？
1: 嗯，
0: 是吧？现在都抢爆了，
1: 嗯，
0: 有多少老听众朋友天天还在要呢？
1: 是
0: 是
1: 呢。
0: 吧？咱们彻底断货了，现在
1: 人家也彻底的好
0: 是不
1: 啊，
0: 是？知风堂他们家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餐具洗洁精，
1: 嗯，
0: 它的标准，刚才我说的亚运会的专用洗洁精那个标准，对吧？
1: 嗯，
0: 他们家跟亚运会专用的洗洁精是一个品质的，同等
1: 哇，
0: 品质的。
1: 哦。
0: 同样是洗洁精界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天花板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拿到了知风堂的网络首发权。
1: 嗯，
0: 整个所有的平台，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家，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进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发放。
1: 嗯，这关键知风堂大品牌呀，
0: 嗯，你看，
1: 人家一直在做功能性的健康产品，
0: 对呀。
1: 大家可太熟悉了。像之前发的蜂王浆皂，
0: 嗯，
1: 创下了我们节目的电话参与量的最高纪录啊，
0: 可能我告诉你，这个对于这个记录，可能未来的5到8年
1: 不
0: 都
1: 好
0: 打破
1: 破
0: 不了了。
1: 吧？
0: 对，
1: 关键是知风堂的门店啊，一块香皂人家就卖23.8块，
0: 对呀，
1: 我们的节目直接打破底价9.9块一块
0: 九块
1: 儿，
0: 九，待会儿还记得
1: 那
0: 吧？
1: 多少朋友都是几十块、几十块的买呀！
0: 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几十块、几十块能买到的，现在真是赚着了。现
1: 嗯，
0: 在再想要，我告诉你，
1: 没了，
0: 真是太少了，没有了。

0: 因为我们就有这个人家知风堂品牌的这个授权嘛，
1: 对，
0: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最低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嘛。关键不光是便宜的问题，蜂王浆皂里面我当时讲过，它含有含量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蜂胶，
1: 嗯，
0: 王浆酸，它这个广谱的这种杀菌抗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伙用当时这个蜂王浆皂的时候，不只是图的便宜吧？
1: 嗯，
0: 确实用完有实打实的这个效果呀。
1: 是的，
0: 你就像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特别闹心这个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
1: 特别痒，
0: 是吧？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然后就痒，用了什么药都不好使，对吧？
1: 嗯、
0: 就像有蚂蚁在爬似的，痒着睡不着觉，不挠不行啊。
1: 嗯。
0: 一挠破口了，伤口还不容易愈合。那当时我就说了，你就把蜂王浆皂你给我用上，对吧？我建议大家伙用过吧。
1: 嗯，
0: 别看它不是药，它就是一款香皂，你把它用好，用好了的话，它就能够帮助咱们深层次的杀菌消炎，在你皮肤形成一层保护层，对吧？还有皮肤干燥的老年人，
1: 对，
0: 我说的没错吧？当时把蜂王浆皂用完了以后，是不是你情况明显的改善了？
1: 对呀，
0: 对不对？甚至我们有个小伤口、小破口的，蜂王浆皂用了几回之后，好的都比以前快吧？
1: 对呀，关键是老年朋友不是代谢慢吗？
0: 对呀，
1: 总会吃一些慢病的药，身上啊难免被人说有老人味儿。
0: 有，
1: 用上蜂王浆皂，那异味去除的特别的快。
0: 对，
1: 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什么异味都没有了。
0: 还有那些比如说有湿疹的，是吧？皮炎的，爱过敏的人，
1: 嗯。
0: 当时有多少人反映就是坚持用这款蜂王浆皂抗菌消炎，
1: 嗯，
0: 以前一到季节就犯病的皮肤病，人家用完蜂王浆皂就好些年都没有了，
1: 对，
0: 是吧？上次发完蜂王浆皂，说实话到现在啊，天天都有人打电话要，
1: 嗯，
0: 是吧？都在呼吁啥时候再发一波，想要的人太多太多了。
1: 因为吧，蜂王浆皂呢，大伙儿都验证过了，
0: 对，
1: 抗菌消炎效果真的好，
0: 没错。
1: 你去超市随便买块好点的香皂不都得十多块钱啊？
0: 那最少的。
1: 但关键它没有功能性的效果。
0: 没错，它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对吧？日化产品是不具有功效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好了，这款香皂大家伙还记忆犹新，
1: 嗯，
0: 谁出品的？
1: 知风堂
0: 啊，人家研发的，
1: 嗯，
0: 对吧？那现在好了，人家知风堂又新研发上市了这个餐具镜，
1: 嗯，
0: 洗洁精，我告诉你，静石。跟咱们当时用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同类产品当中，它也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嗯，
0: 但凡我们尝试用了一下哈，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会出现像蜂王浆皂当时那个情况，用上我们就舍不得扔掉了，用上我们就形成习惯了，再用别人家的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应该看不上了。
1: 关键是在这儿也想替大家问问
0: 啊，
1: 这个也是用的软化水？
0: 对呀，
1: 软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它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你会清清楚楚的、明确的这个标注的。它第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软化水，
1: 嗯，
0: 跟这个当时杭州亚运会用那个官方指定的这个配料表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它洗碗呢、洗盘子呀、啊，它省水，更省咱们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比普通的洗洁精清洁力，我告诉你，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对比。能提升差不多三倍之高
1: 哦，
0: 它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
1: 它也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吗？
0: 当然了，
1: 嗯，
0: 你别看很多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洗洁精，说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他们达不到。我告诉你，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人家这个新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嗯。
0: 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磷的成分，也没有苯的成分，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人工的色素，它是一种天然的去油，而且它里面的配方同样是小苏打加 APG 的成分，
1: 嗯，
0: 我刚才讲了 APG 还记得什么吗？
1: 从玉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天然的吧？
1: 对，
0: 小苏打什么？天然的吧？
1: 天然的，
0: 对吧？那么 APG 我告诉你又是啥，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尤其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的一些国家，这个 APG 就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一般都是添加到你们女同志用的一些高端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的
1: 哟。
0: 那么这个 APG 用在女同志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它是不是擦脸的，
1: 嗯，
0: 擦手的，擦皮肤的，
1: 嗯，
0: 其实它

0: 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非常的温和，还脱脂，
1: 嗯，
0: 深层次清洁，还不伤我们的皮肤，这个效果。那小苏打更容易理解了，一旦遇到水，它会释放这种微米级的这种气泡，
1: 嗯，
0: 把整个油污分子瞬间的就给你破坏掉，分散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苏打加上这个 APG 相当于什么呢？先把油污给你爆破掉，然后 APG 啊，相当于是一个上万把这个纳米级的小哨数、小笤帚，深层的清扫、清除掉我们这个餐具毛孔当中残留的这种陈年油垢，
1: 嗯，
0: 啊，多少年的留下来的这种污渍，去油的这种效率，我告诉你，咱们去油有国家的标准的，就人家知蜂堂这个新研发的这种餐具镜，这个人家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它去污的效率超出了国标的20%啊！
1: 嚯，
0: 等于说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水果啊、蔬菜当中的什么药物残留，那这瞬间就给你清洗掉了。
1: 嗯，
0: 除此之外，这里边我告诉你，它比当时的亚运会指定的产品还多了一个特殊的成分。
1: 什么？
0: 别忘了，知蜂堂人家最拿手的是啥呀？
1: 蜂胶啊，
0: 对喽，你看看，
1: 把蜂胶放到洗洁精里了，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吧？
1: 下血本了，
0: 下血本了吧？
1: 哦，
0: 对喽，除了单纯的我们说的跟这个亚运会指定产品的这个 APG 加小苏打的这个去污成分之外，知蜂堂的这款这个洗洁精当中啊，还专门加入了他们独有的蜂胶，
1: 嗯，
0: 就添加了这个蜂胶。那蜂胶溶解这个油渍啊，我告诉你，那妥妥的是一个降维打击。
1: 嗯，
0: 它里面还有独家的蜂胶的活性酶，这种物质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的这个小的这种蛋白链。
1: 嗯，
0: 溶解火锅牛油，咱们吃过火锅吧？
1: 嗯，
0: 吃这个川菜的火锅，
1: 啊，
0: 是不是里面就有牛油啊？
1: 是大块大块的牛油。
0: 不好刷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人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溶解火锅里面的牛油，只需要3秒。
1: 哇！
0: 就需要3秒，比这个当时我说的亚运会这个专门指定的使用的这个洗洁精这个产品，我说他们是5秒钟起效吧？
1: 嗯，
0: 人家这款知蜂堂的新研发的洗洁精比它还快。
1: 嗯，
0: 所以说人家知蜂堂的这款餐具镜啊，被称为是洗洁精界的爱马仕。
1: 嗯，
0: 独家的这种蜂胶抑菌膜的这种技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餐具洗后72小时之内能够持续的抑制大肠杆菌的滋生，餐具菌落数下降能够达到 99.97%， 堪比专业的消毒柜。
1: 哎，那它也能一瓶三用吗？
0: 它不只是一瓶三用
1: 啊，
0: 它能够一瓶四用
1: 啊。
0: 啊，为啥呀？富含蜂胶杀菌的效果格外的突出。
1: 嗯，
0: 不仅能够洗我们的餐具，包括咱们常用的，比如说砧板，
1: 嗯，
0: 菜板子，厨房的这个抹布，
1: 嗯，
0: 上面的细菌都能够彻底的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够我说的洗什么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婴儿奶瓶啊、玩具啊，完全可以，
1: 嗯，
0: 那我们要把这样的这个洗洁精还可以用在哪儿呢？厨房的灶台上，
1: 嗯，
0: 抽油烟机上，这种重油的地方。用它也能够瞬间的去除掉，
1: 嗯，
0: 一瓶四用吧。
1: 嗯，是的，你说啊，就厨房里边这些洗洗涮涮的事儿，那用它不都能解决了吗？
0: 一瓶全都搞定了，
1: 对呢，
0: 是吧？而且这款这个餐具镜，知蜂堂的，因为它是天然绿色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仅通过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同时它还通过了什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1: 嗯，
0: 包装瓶上人家直接给你标注了。是吧？食品级的、食用级别的，
1: 嗯，
0: 直接可以接触我们的食品。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它敢在包装上写这样的字样，那能是瞎写的吗？
1: 对，
0: 那是国家检测完的，是吧？要不然那是违法的，是吧？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审批了之后、审核了之后才敢标注上的，
1: 嗯，
0: 才敢印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再有就是，我告诉你就这款这个知蜂堂的洗洁精啊，它还有一个另外的特殊的作用。
1: 这都够全面的了，还有别的作用啊？
0: 啊，当然了，你听过这个"主妇的手"这句话吗？
1: 我听过"红烧猪手"，没听过什么"主妇的手
0: 刚才我讲过吧，很多的家庭主妇这手啊，是不是比自己的脸都老好几岁啊？
1: 是，干粗糙。
0: 这就。

0: 是很多家庭主妇常年跟洗洁精，
1: 嗯，
0: 是吧？洗衣粉打交道所导致的这个结果。
1: 对，
0: 它就是被我们以前用的那些洗洁精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刺激的，是吧？灼烧的。所以说，你看很多家庭主妇这手啊，要不说说看一个女同志在家里干不干活，你就看这手呢，
1: 嗯，
0: 是吧？净是看你这手，基本就不干活的，
1: 嗯，
0: 是吧？
1: 她一般干活我都戴手套，
0: 戴手套，手套不行。为什么？因为手套你不知道你这个洗刷的干净与不干净，是吧？所以说你看女同志这手啊，经常干活的人这手就容易出现什么一片一片的红斑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皮肤也干燥，
1: 嗯，
0: 皲裂起皮儿，
1: 嗯，
0: 是不是裂口，然后时不时的还瘙痒，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接触性皮炎。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容易发生在这个家庭主妇的这手上，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主妇手。
1: 还真是，有的时候看我母亲啊，她洗完碗之后那个手她就特别干，
0: 对，
1: 她总擦护手霜，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吧那个手还裂口，
0: 对，
1: 还有一片红斑。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得多戴手套干活，不能直接接触那洗涤用品。
0: 对，
1: 那您说了，其实这手套也不是万分之万的。
0: 你记住啊这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能够理解。
1: 嗯，
0: 但凡戴手套刷盘子洗碗的，一定是干活少的。
1: 嗯，
0: 你记住啊，那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对，他说特别不舒服，
0: 对，
1: 不得劲儿。
0: 你记住，常年干活的人家干活还快，会干活的人从来不戴手套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像你母亲这种才是常年干活的，
1: 嗯，
0: 才是主妇手啊。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个用这个平时的洗洁精过程当中，里面的化学成分太多了。
1: 嗯。
0: 刺激他这个皮肤已经有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母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简单，要想避免这种主妇手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把家里的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就换这个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你把它换上，你看吧，
1: 对，
0: 几天让你变个样，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的天然成分，
1: 嗯，
0: 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那就不会让你的皮肤有这个刺激了。是吧？你更不用戴这手套了。你真正干活的哪有戴手套干活的？是不是？
1: 嗯、
0: 直接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行吗？
0: 当然行了。
1: 哦，
0: 当然行了。而且最主要你别忘了，它比这个当时亚运会指定产品这个洗洁精当中还有一个最更为神奇的物质，什么？
1: 蜂胶吗？
0: 对呀，蜂胶是人家知风堂的拿手绝活啊。
1: 嗯、
0: 蜂胶，我以前讲过，在讲人家蜂王降噪的时候，为啥蜂王降噪效果那么好？
1: 嗯。
0: 就是有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蜂胶它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天然的广谱抗菌这种物质，
1: 嗯，
0: 相当于自然界的广谱抗生素了。我告诉你，在早些年间，你看有一些住在这个家里头有山的那种村民，是吧？那时候往往都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嘛，你看怎么这个抗菌消炎，很多这个年岁大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但凡哈。有一个什么这个感染的问题了，发炎的问题了，就在这个山里面，是吧？找这种蜂巢，把里面蜂胶哎挖出来点涂在伤口上，
1: 嗯，
0: 就当消炎药用的。原来你知道吧？所以说主妇手啊，就是女同志这个手的问题，皮肤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临床上有个学名叫什么？接触性皮炎，是吧？皮炎，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皮肤有炎症了，
1: 是的，发炎了。
0: 对，所以说蜂胶里面的这种背半贴的这种物质，减轻我们皮肤炎症和瘙痒的问题，它有很好的广谱抗炎的作用。还有里面什么呢？挥发性芳香酮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细菌和病毒在我们皮肤表面生长和繁殖。
1: 嗯，
0: 啊，然后呢，蜂胶里面的多糖还有氨基酸，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加快我们皮肤受损和愈合，就像你母亲那种干活干的时间长了太多了，多少年了，这手是不是干裂？
1: 嗯，
0: 瘙痒、掉皮儿、起红疹子、长红斑。我告诉你，你就把这款这个知风堂的这种蜂胶还有的这种成分的洗洁精给你母亲用上，我告诉你，通通都让你远离掉了。
1: 嗯，确实，现在不少大牌的化妆品里也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呢。
0: 也添加了吧？
1: 还卖的还挺贵呢。
0: 是，为什么添加？
1: 嗯，
0: 知道它的这个有效作用、有效成分了。
1: 是。
0: 但是，那你说女同志化妆品当中加那点蜂胶，它含量不够， 它这个效果就没那么突出嘛。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风景。

0: 胶是非常好的一种抗菌消炎的物质，保护我们的皮肤，修复我们的皮肤，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更主要的，知蜂堂人家用的蜂胶，它浓度跟你市面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不是一个层级的，
1: 人家自有的。
0: 所以说人家生产的这款专门给我们妇女同志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咱们长期用的话，里面还有高浓度的蜂胶，不仅皮肤不会变得粗糙，不长倒刺儿，最主要的是相比于我们以前用的洗洁精洗涤剂，你的手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润滑，
1: 嗯，
0: 更加的水嫩，你都不用什么护手霜了。那这么好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就目前在市场上别说是独一份了，它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拔头筹的天花板级的产品。
1: 嗯，
0: 咱们知蜂堂是吧，厂家上次不是通过这个凤凰江造的合作，还有在整个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引发了极高的热度。
1: 对，
0: 嗯，他当然了，他们也看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影响力了，
1: 嗯，
0: 是不是？知名度、产品定位，都符合他们的这种定位，
1: 嗯，
0: 符合这个知蜂堂的布局，他们的这个质量保证，加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新研发的含有高浓度蜂胶的洗洁精这款产品的网络首发权，授予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
1: 您看，这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0: 对呀、啊，
1: 网络首发权给我们了。
0: 嗯，
1: 这款餐具镜呢，我们也是了解明白了，确实高端，一瓶多用，清洗的效果呀，那是一滴顶三瓶啊。可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都心动了，都想说我想试试。但关键它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不能说特别贵。那我们望尘莫及也是干着急呀。
0: 是，但是静时你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价格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不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首家、独家的这种授权的这种价格，咱们啊先卖个关子，是吧？嗯、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场外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到时候我看看人数比较，如果说有一定人数的话，我再给大家伙报这个价。而且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价格一旦我说出来了，绝对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跌眼镜，是吧？
1: 哎、
0: 到底多少钱？别着急啊，看看咱们大家伙需要的情况吧，好吧？
1: 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 属于一个

0: 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哪儿的朋友啊？
2: 四川成都的。
1: 啊，成都的朋友你好啊。
2: 哎，李老师啊，我首先得感谢你，如果是没有你带来这个凤凰江照啊，哎，我这么多年的湿疹的问题不会治好，还承受着这个遭受痛苦的。
1: 哎呦，就是你有湿疹的问题是不？
2: 嗯，
1: 然后用咱们的凤凰江照就调理过来了。怎么情况？快跟我说说。
2: 哎呦，我湿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1: 哎呦，
2: 这七年一年365天，就有300天都是在折磨我。
1: 哦，
2: 尤其是最近两年，身上这个湿疹啊，就爆发似的。
1: 哦，
2: 控制不住。
1: 啊，
2: 总是感觉是自己，哎呦，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身体皮肤溃烂。
1: 哎呀，
2: 严重的时候，哎呀。全身都是，
1: 嗯，
2: 还有往外冒水，
1: 哦，
2: 越闹越痒，越闹越多，
1: 是，
2: 嗯，每天发作起来嘛，就是发作的时候就专心的痒
1: 、啊，
2: 那个痒啊，痒的就特别痛苦，
1: 嗯，
2: 就说白天还好一点点，
1: 嗯，
2: 一到晚上最严重的时候，哎呦，把你给痒醒，
1: 晚上严重是吧？
2: 嗯，严重，那种滋味没法形容。啊，就算我自己快的憋疯了，都抑郁了，啊，每天都是，哎呀，遭受这种折磨和痛苦，
1: 嗯，
2: 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哎呀，没得过湿疹的人啊，难以理解这个痛苦。
1: 没错，
2: 啊，当医院拿的药也不行，就是我就往外跑，
1: 嗯，
2: 各种各样的药啊，你比如说膏药啊，跑用遍了，
1: 嗯，
2: 还去看了中医，开了方子，
1: 嗯。
2: 啊，还是那些年自己的身体啊，完全成了他们，哎呦，做4年的这个标本了。
1: 嗯，
2: 钱花了有好几万块钱，
1: 哎呀，
2: 没得到解决，还惹上了医生的这个病毒副作用。
1: 嗯，
2: 哎呦，而且花出去的钱不少啊，却对湿疹一点效果都没有，
1: 没作用。
2: 好端端的生活就给这个湿疹给搞乱了，搞得绝望了。
1: 嗯嗯，
2: 整个人精神失常，抑郁。嗯，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后来啊，我听到咱们这个前结构的节目，
1: 嗯，
2: 听梁老师你说，说这个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方法来，或者是涂抹的方法，
1: 就凤凰江皂是吧？听到了，
2: 嗯，
1: 是吧？可以用来洗澡，
2: 嗯，对对对，
1: 可以用来涂抹是吧？嗯，
2: 对，一天没完没了，我就是这样涂吧，反正没事就涂。
1: 嗯，
2: 最开始2天，哎，我这个痒啊。就感觉轻了一些，
1: 好，
2: 有效果了，效果出来了，
1: 嗯，
2: 我也坚持了半个月时间，
1: 嗯，
2: 真的再也没有这个痒的感觉，
1: 好，
2: 我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2: 又继续坚持了半个月时间啊，
1: 啊，
2: 嗯，
1: 啊，
2: 这期间嘛，你看从饮食方面啊，该注意到，我特别注意，
1: 好，
2: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效果，也这么快，这么明显，
1: 你看看，
2: 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前前后后就1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好，是吧？
2: 对呀，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用的那个凤凰江皂它也不是药啊，是不是啊？它就是块香皂啊，是不是啊？你别看它是块香皂，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它还真就起作用了，是吧？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日常的用品，但是你只要它注重这个品质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样的产品，你坚持用好了的话，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是吧？这不是你多年的湿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2: 对对，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什么叫治病啊，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2: 哦，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咱得记住这句话，是吧？嗯，为什么你当时用的知蜂堂这款蜂王浆皂，我告诉你，你别看啊它不是药， 但是它里面加入了高浓。

0: 入的蜂胶的成分啊、
1: 哦。
0: 这个蜂胶可了不得，它是纯天然的，能够帮助我们消炎杀菌，清除掉日常的一些细菌啊、真菌啊、病毒的一个非常好的天然成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要不然我们是不是也每天也得用什么牙膏啊、香皂这些产品、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又便宜而且

0: 明白了吧？
1: 哎，对对，
0: 你看以前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牙膏也是，是吧？都是具有功能性的。我告诉你，现在是吧？我又给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洗洁精，你别看它就是个洗洁精，但是同样具有功能性的，它里面的成分小苏打、APG， 这都是纯天然的成分，能够去油去污，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温和不伤手，是吧？闻起来还是那种淡淡的苹果的这种香味，不刺激，是吧？没有刺激我们呼吸道的这种副作用，更主要的是，它里面同样含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
1: 哦，
0: 你看看，用它来刷盘子、刷碗，就能够把咱们餐具上果蔬当中的平时我们接触到会引起不好的那些细菌的病毒啊，彻底的给你清除掉，是吧？这不等于说在生活上咱们又加了一道安全的保护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因为这款新产品哈，我们这个全网的首发权在我们全球购呢。必须得等我们发放完了才能够在网上陆续的上市，是吧？而且我敢说，就将来你在网上就算看到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了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价格绝对不会有咱们健康全球购首发的这个价格便宜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跟厂家是高度的合作的关系，他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出厂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别的平台根本拿不着啊。
1: 哎，李老师，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啊。
1: 你看，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知风堂的蜂蜜胶皂
0: 啊，
1: 就这样的，网上呢都是小30块钱一块，
0: 对吧？
1: 咱们全球购这一块还不到10块钱，
0: 9.9嘛，是吧？
1: 9.9，对，
0: 嗯，
1: 这不给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钱吗？
0: 是，
1: 这个我心里，我们大家用的都心里有数，
0: 嗯，
1: 大家都会算这个账，
0: 嗯。
1: 哎，李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就是要这一款这个洗洁精。
0: 哦，
1: 嗯，要不然名额肯定就来不及了。我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啊，现在就想报名呗，是吧？
1: 哎，现在就。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知风堂的洗洁精这款新品啊，
1: 嗯，
0: 肯定会像当时的这个蜂王浆皂一样那么火爆啊！你哈，真得是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个招呼，把这个名额报上，是吧？等活动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咱们这个报名的顺序先后给大家伙发放的啊，好不啊？
1: 行行行，林老师，啊，那我先去联系平台，在平台上联系。
0: 好，
1: 再见了，梁老师。
0: 嗯，好，再见啊。嗯，
1: 再见了。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湖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啊，
5: 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4: 嗯，
5: 突然，
4: 哎呦，
5: 有一个黑影
4: 啊，
5: 在你们家厨房里晃呀晃呀，
4: 火。
5: 同时呢，在黑暗中还传来了滴滴答答的水流声
4: 啊，
5: 你怎么看？
4: 哎呦，静时啊，你这给我讲鬼故事呢？你这是，我怎么看？
5: 你怎么看？
4: 我肯定把灯打开看，看得清楚呗。
5: 太有意思了。
4: 哎呀，
5: 我闺蜜
4: 啊，
5: 昨天晚上也是壮着胆儿。就开灯看了
4: 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你闺蜜家的事儿啊。
5: 嗯，结果呢，灯光一照，
4: 嗯，
5: 两败俱伤。
4: 怎么还两败俱伤呢？
5: 就他慌慌张张的脚一滑
4: 啊，
5: 他胳膊摔骨裂了
4: 啊。
5: 老人吧，让突然的灯一晃
4: 啊，
5: 吓得心脏病又犯了，这俩人都住院了
4: 啊。这个黑影是他们家老太太。
5: 对，就老人不是说省电吗？
4: 哎，
5: 摸着黑就到厨房了。
4: 呵，哎呦我的天，
5: 这俩人都吓着了。
4: 啊，
5: 就看我这去趟医院，我得看俩病号。我刚回来。
4: 那他们家这老太太这是干嘛呀？这是黑不隆冬的，老太太自己在厨房里忙活啥呢？这是还不开灯？你看看，
5: 洗碗，
4: 啊，
5: 洗碗去了。
4: 到厨房不开灯，然后洗碗去了。
5: 啊，
4: 那为啥不开灯呢？
5: 那不省电吗？
4: 省电
5: 是啊，
4: 哎呦我的天哪！你省电，那你刷碗，你这能看清吗？对呀，啊，哎呦，
5: 哎呀，能不能看清？就是凿壁借光这故事听过吧？
4: 听过，听过啊。
5: 那人家在古代西汉的时候，那家里边没有钱买蜡烛，不也是吗？凿壁
4: 啊，
5: 借邻居家的烛光读书。
4: 哎呦，你看看这怎么的？这老太太她还想把这个墙哭个窟窿眼出来，借着邻居家的灯光来洗碗呢？你也
5: 不
4: 现实。
5: 这工程量太大了，
4: 她，
5: 哎，也抠不了。
4: 啊，
5: 再说邻居也不能让。
4: 对呀，啊，
5: 人家山人自有妙计呀。
4: 嗯，
5: 每次都等着月亮出来了
4: 啊，
5: 路灯点上了
4: 啊，
5: 再借着窗外的光洗碗。
4: 这招让他想的，
5: 嗯，
4: 啊，他是借着外面的月亮的光，
5: 路光，
4: 还有这个路灯的光，
5: 对，
4: 来刷碗。
5: 嗯，
4: 你真是啊，这就又教了咱们一招。
5: 嗯，
4: 确实这是一个这个自己家省电的小妙招。
5: 嗯，
4: 但是你说那个灯光，它才多亮一点啊，你黑不隆冬的，那碗也洗不干净啊，你这样。
5: 那洗碗也不靠光，洗碗靠的是洗洁精
4: 啊，
5: 洗洁精好，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把碗洗干净。
4: 哦。

0: 关键是我这姨特别逗，
1: 啊，
0: 她在网上买了一个特大桶的超浓缩的洗洁精，
1: 在网上买的，
0: 每次她去挤一滴在水盆里，
1: 啊，
0: 用这个水洗碗，
1: 啊，
0: 关键她也不冲啊，
1: 啊，
0: 涮两下子就能把碗捞出来。
1: 那在网上买这个大桶的所谓的浓缩的洗洁精怎么样个效果呀？
0: 哎呀，效果挺明显，我闺
1: 啊？
0: 蜜说了，老人洗完的碗露指纹正好。哎，
1: 有的反话呀，这是，
0: 油都没洗掉啊，它
1: 啊，
0: 直粘手啊！
1: 呵，
0: 每次吃饭之前，他都偷偷的把它再洗一遍，就怕家里人再说他，因为它黏呢。
1: 还得自己再洗一遍，
0: 是呢，有几次吃完饭，他抢着洗碗，他不让老人洗，但老人不干，就不，我洗，我非得自己洗。
1: 啊，就是老人还不干，让老人少干点活，他自己还不干
0: 我闺蜜说嘛，在网上买那一大桶洗洁精。
1: 了，啊。
0: 别说你挤一滴了，你挤十滴，它怎么都不出沫呢？
1: 啊，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就不出沫，是吧？
0: 对
1: 刷不干
0: 呀，
1: 净。哎呀，
0: 所以每次我闺蜜吧挤的都特别多，洗几回吧就差不多用了半桶了。然后每次呢打开水龙头冲洗的时候，它得哗哗流水冲啊，那老人就心疼了呀。下回呀，说姑娘你别洗碗了，我洗吧，你洗碗又费水又费洗洁精的。
1: 这老太太不是心疼姑娘，就是嫌她这个浪费洗洁精和
0: 对对对
1: 水。哎呀，
0: 对对，
1: 你看看。其实你说这样的事儿，大家伙听的是不是觉得可笑？
0: 是
1: 我都
0: 呢。
1: 觉得可笑。但是咱们也理解，你看老人呐，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过来的，
0: 一生节省。
1: 对，过日子呀，比谁都仔细。那你这是不是毛病？其实这不是毛病。你看咱们中华民族，咱们国家都提倡这个，
0: 节俭。
1: 哎，勤俭节约，减少这个浪费消耗。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节省啊，你也讲究方式方法，你得有个度。你就这么黑灯瞎火的，用的洗洁精还用那么一滴的，而且你这洗洁精还是假冒伪劣产品，看似省电省水了，省钱了，但是你这个餐具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0: 对呢。
1: 是不是？洗洁精呢也冲不干净，有大量的残留。那你知道吗？这个油渍啊，你要洗不干净的话，它会粘附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和病毒。同样，这个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的话，它也特别的粘稠，它也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病毒和细菌。那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咱们人要吃到肚子里，你想一想，你的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0: 对呢。
1: 再加上如果家里有个孩子，那不早病了吗？所以说咱们得算这个账啊。你表面上看似省了那么个块八毛钱的，但是最后你可能成百上千的都给那人家医院送去了，你这。
0: 太对了，这就是嘛，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对不对？
0: 你这芝麻你最后能捡不捡着还两说。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说啊，就是每天刷碗呢，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日常的一个琐碎的小事儿吧。但是小事儿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大健康出来。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咱们说家里的这个洗碗，你想既洗得干净，又能够节约省钱省水，我告诉你啊，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其实如果说我们有一款好的洗洁精的话，你不用多，就那么一滴，它就能顶上你买的那种普通的这个洗洁精三瓶的效果。但是我得说，你得知道什么样的洗洁精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好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就那一滴就行，既能够洗餐具。甚至这样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啊，就是洗水果型、洗蔬菜型，它可以入口的。
0: 对，安全。
1: 甚至你擦个灶台呀、消个毒啊，我告诉你，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省水、省钱，还省那个洗洁精。但是你也用好的。咱们前几年，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当时我记得开这什么亚运会，你有印象没
0: 杭
1: 有？
0: 州那次。
1: 哎，对对对，杭州那次，你看当时我记得周边的一些亚洲的国家。来咱们国家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来了好几万的运动员吧，阵仗特别大，是吧？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当时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到咱们这个杭州的时候，很多人不光是为了比赛，很多这个运动员提前来，你知道干嘛吗？首先适应场地吧，训练吧。那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中道主的，是不得安排人家吃吃喝喝，安排住，是吧？都。

0: 给照顾到位啊，对吧？
1: 对呀，大国风范嘛。
0: 对呀，
1: 而且特意给他们安排到了亚运村里，住的也特别好，
0: 没
1: 吃的
0: 错，
1: 也特别好。
0: 对，
1: 我同学还去采访了呢。
0: 是吗？
1: 对，回来跟我们讲，我们说太遗憾了，我们怎么没去 上
0: 你没去上，
1: 呢？
0: 少了一回见大世面的机会，是不？
1: 对，他们吃的可好了，中餐、西餐、阿拉伯餐，就世界各地的口味儿，20多块钱就能吃到268道菜的自助餐。
0: 哎呦，多好！
1: 天哪，想想都激动！满汉全席才108道菜呀，这比满汉全席还多出来100多道呢。
0: 它这是融汇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菜系嘛？
1: 对呀，美食天堂啊！
0: 嗯，
1: 就好多运动员碍于比赛期间不得控制体重吗？
0: 对呀，
1: 忍着不敢多吃。
0: 呵，都馋的。
1: 但是随行的保健医呀、教练员呢，那都敞开着吃。
0: 哎，
1: 回
0: 你
1: 国
0: 看
1: 的
0: 看，
1: 时候，每个人都胖了好几斤。
0: 对呀，我觉得就是你看，咱们听到这个268道菜，咱们听着这就都觉得馋，是吧？
1: 是呢，就当时没见着大世面啊，好多记者都觉得太遗憾了。
0: 没错。
1: 这么大规模的亚运会，这么大的场面，我们国家可是花了不少钱的。
0: 那肯定啊。
1: 就别说每天供几万人吃吃喝喝，就是光这些成千上万的盘子，那洗洁精就得老费钱了。
0: 那可不。
1: 那都不能用瓶来算了，那都得是用斤，
0: 嗯，
1: 几百斤的洗洁精啊。
0: 是，
1: 那洗碗用的水，那都得好几吨。
0: 那可不是吧？真得是那样，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可能竟是你还有个地方你不知道的，因为你没去采访。你知不知道当时亚运会的时候，幕后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细节的小故事？
1: 还有小故事啊。
0: 对，就是你看我这些年不是经常跟你们这个主流媒体的一些记者来交流嘛，是吧？有很多的这个主流媒体的记者都成为我的朋友了。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当时就是在亚运会的时候，作为官方的记者报道的首席，他主要负责什么呢？负责一些重大赛事的采访。当时他早早的就入驻这个亚运村了。那没比赛的时候，他们采访的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亚运村的筹备工作。
1: 周边，
0: 哎，配套是吧？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当时那届亚运会，我们中国办赛的理念就是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1: 哇，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0: 这是宗旨，也是当时办这届亚运会的一个理念，不搞什么铺张浪费那一套，凡事要放在节省上。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节省它得有个度啊，不像说你闺蜜他们家这个老太太那样，那瞎省那可不是，是吧？人家背后啊是有很多的高科技来支撑着这种节省的。这些高科技都特别的神奇，
1: 高
0: 特别的
1: 科
0: 牛。
1: 技
0: 哎，
1: 哦，
0: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咱们今天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刷碗、洗盘子这事儿，你知道当时这个亚运村用的这个洗洁精，它就能做到刚才我讲的一滴这个洗洁精，当时他们用的这个洗洁精，就顶我们在超市里买上3瓶的那个效果，
1: 哇！
0: 清洁效果好。省水省钱，最主要的是能够入口。
1: 关键老师，您再说一遍，没说量词没说错吧？一滴顶3瓶，
0: 一滴哦，我没说错，就那一滴就顶3瓶的效果。
1: 这有点玄乎不？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你想这个绿色、智能、节俭这个文明，想达到这个理念的话，背后全是靠一些高科技来支撑的。所以说，咱们别低估这个科技的力量。咱就说他们用的当这洗洁精里啊，洗洁精里头它添加的是软化水。
1: 这水还有软硬吗？
0: 当然了，
1: 哟，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水是分为软和硬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水里面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那就叫硬水儿，你像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比如说东北、西北，东北、西北的水就比较硬，都属于硬水，因为它里面的钙离子、镁离子，哎，含量比较高。所以说，你看啊，在东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水啊，用炉子来烧水嘛，一烧开了，你看这个壶里面有一层结晶，
1: 对，
0: 水
1: 水
0: 垢，
1: 垢，
0: 是不是？ 这就是典型的硬水。

0: 那么硬水的地区用这个普通的洗洁精刷盘子洗碗的话，你看，经常会感觉这个在这个餐具表面有一层白色物的一种沉淀，有点像什么，像盐一样，但还不是盐，
1: 对，
0: 洗还洗不掉，冲
1: 对，
0: 还冲不干净。
1: 对，
0: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说的钙镁离子的残留物。所以说硬水，我们用这个洗洁精就特别怎么样？废水，如果有经验的，因为得冲上好多遍才能给它冲干净了。那么软化水，它是通过处理之后的这个水当中钙离子、镁离子大大的给你这个排除掉很多了的，含量非常低了的这种水叫软化水。那么这种水呢，能够让洗洁精产生更多的泡沫，清洁的能力更强。尤其是让那种，比如说高科技的好的洗洁精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可以渗透到餐具当中。我告诉你，这个洗洁精的成分，如果说能够渗透到我们餐具当中的话，它等于说起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的作用。
1: 明白。
0: 把这个我们说用的碗呢、盘子啊，它是瓷器吧？瓷器它是有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气孔的，那很多陈年的污垢。都会从这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气孔当中渗入到深层次当中去。
1: 陈年老垢。
0: 哎，对，所以说这种高级的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再配合上这种软化水，它是能够渗透到深层次，对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器皿呢，是吧，餐具啊，有一个高程度的一个深入的清洗的作用。那洗得干净了，是不是被这个病毒细菌感染的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1: 对呀，
0: 更主要的是，这样带有软化水的这样的高级的洗洁精，这种高科技，它特别的省水。
1: 但是听您说这一滴顶三瓶儿，它似乎好像也有点夸张。
0: 别着急呀，是不敢相信，我还没说完呢。这款高科技的洗洁精里面，我告诉你，不光是刚才说的，光有这个软化水的这种结合，你知道给运动员吃的、喝的、饮食，那都是特别注意的。里面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是绿色健康的，要不然的话，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运动项目，它都有尿检的，
1: 对。
0: 对吧？尿检要是不合。

0: 对，
1: 还能够呢洗孩子的奶瓶玩具，
0: 对呀，
1: 这不就是一瓶三用了吗？
0: 可不嘛，
1: 还省水，
0: 嗯，
1: 还省洗洁精，还洗得又快又干净，还不伤手，没有农药残留。
0: 对，对，
1: 那，
0: 指定产品，高科技的产品。
1: 关键咱们用不上，只能听着，这听着也是长见识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只有你想不到的，你没有你用不上的。
1: 啊，
0: 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梁老师讲完了，是不是馋我们？结果我们用不上，净是你太不把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当回事儿了，是吧？别忘了，咱们有强大的背书，咱背后有人儿
1: 对
0: 啊。
1: 呢，这要是我们能用上同款的，那可太幸运了。
0: 你看看。
1: 哎，咱们能发放吗？要是能的话，我估计我们这家家不又得10瓶20瓶的订了。
0: 我还没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你这
1: 下单
0: 就替大家伙下单了，是吧？
1: 啊，
0: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是
1: 嗯，
0: 吧？虽然说哈，就是亚运会的人家那个商标的那款产品，我们没有同款，因为人家是专利，对吧？这个商标不是说普通的企业能用的，人家专门给
1: 真
0: 大
1: 是。
0: 会研究的这个商标，这种同款商标的，我们不可能得到授权的。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知不知道知风堂？
1: 知道啊，
0: 对
1: 用
0: 吧？
1: 着呢呀。
0: 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知风堂，以前给大家伙推过这个知风堂的香皂吧，是吧？现在都抢爆了，有多少老听众朋友天天还在要呢，
1: 是
0: 是
1: 呢，
0: 吧？咱们彻底断货了，现在
1: 人家也彻底的好
0: 是不
1: 啊。
0: 是？知风堂他们家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餐具洗洁精，它的标准。刚才我说的亚运会的专用洗洁精那个标准，对吧？他们家跟亚运会专用的洗洁精是一个品质的，同等
1: 哇，
0: 品质的，
1: 哦，
0: 同样是洗洁精界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天花板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拿到了知风堂的网络首发权，整个所有的平台，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家，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进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发放，
1: 这关键知风堂大品牌呀，
0: 你看，
1: 人家一直在做功能性的健康产品。
0: 对呀，
1: 大家可太熟悉了，像之前发的蜂王浆皂，
0: 嗯，
1: 创下了我们节目的电话参与量的最高纪录啊！
0: 可能我告诉你，这个对于这个记录，可能未来的5到8年
1: 不
0: 都
1: 好
0: 打破
1: 破
0: 不了了。
1: 吧？
0: 对，
1: 关键是知风堂的门店啊，一块香皂人家就卖23.8块，
0: 对呀。
1: 我们的节目直接打破底价9.9块一块，
0: 9.9块，待会儿还记得
1: 那
0: 吧？
1: 多少朋友都是几十块、几十块的买呀？
0: 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几十块、几十块能买到的，现在真是赚着了。现在再想要，我告诉你，
1: 没
0: 真是太少了，没有了。因为我们就有这个人家知风堂品牌的这个授权嘛，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最低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嘛。关键不光是便宜的问题，蜂王浆皂里面，我当时讲过。它含有含量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蜂胶、王浆酸，它这个广谱的这种杀菌抗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伙用当时这个蜂王浆皂的时候，不只是图它便宜吧，确实用完有实打实的这个效果呀。
1: 是的，
0: 你就像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特别闹心这个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
1: 特别痒，
0: 是吧？晚上睡不着觉，是吧？然后就痒。用了什么药都不好使，对吧？就像有蚂蚁在爬似的，痒着睡不着觉，不挠不行啊！一挠破口了，伤口还不容易愈合。那当时我就说了，你就把蜂王浆皂你给我用上，对吧？我建议大家伙用过吧？别看它不是药，它就是一款香皂，你把它用好，用好了的话，它就能够帮助咱们深层次的杀菌消炎，在你皮肤形成一层保护层，对吧？还有皮肤干燥的老年人。
1: 对，
0: 我说的没错吧？当时把蜂王浆皂用完了以后，是不是你情况明显的改善了？
1: 对呀。
0: 对不对？甚至我们有个小伤口、小破口的，蜂王浆皂用了几回之后，好的都比以前快吧？
1: 对呀，关键是老年朋友不是代谢慢
0: 对
1: 嘛，
0: 呀，
1: 总会吃一些慢病的药，身上啊难免被人说有老人味儿。
0: 有，
1: 用上蜂王浆皂，那异味去除的特别的快，
0: 对，
1: 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什么异味都没有了。
0: 还有那些，比如说有湿疹的，是吧？皮炎的。爱过敏的人，当时有多少人反映就是坚持用这款蜂王浆皂抗菌消炎？以前一到季节就犯病的皮肤病，人家用完蜂王浆皂就好些年都没有了，是吧？上次发完。

0: 放江照，说实话，到现在啊，天天都是打电话要，
1: 嗯，
0: 是吧？都在呼吁啥时候再发一波，想要的人太多太多了。
1: 因为吧，富翁江造呢，大伙儿都验证过了，
0: 对，
1: 抗菌消炎效果真的好。
0: 没错，
1: 你去超市随便买块好点的香皂，不都得十多块钱啊？
0: 那最少的。
1: 但关键它没有功能性的效果。
0: 没错，它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对吧？日化产品是不具有功效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好了，这款香皂大家伙还记忆犹新，
1: 嗯，
0: 谁出品的？
1: 知
0: 风
1: 堂
0: 啊，人家研发的，
1: 嗯，
0: 对吧？那现在好了，人家知风堂又新研发上市了这个餐具镜，
1: 嗯，
0: 洗洁精。我告诉你，晶石，跟咱们当时用的这个富翁降噪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同类产品当中，它也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嗯。
0: 但凡我们尝试用了一下哈，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会出现像富翁降噪当时那个情况，用上我们就舍不得扔掉了，用上我们就形成习惯了，再用别人家的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应该看不上了。
1: 关键是在这儿也想替大家问问
0: 啊，
1: 这个也是用的软化水？
0: 对呀，
1: 软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它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你会清清楚楚的、明确的这个标注的。它第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软化水，
1: 嗯，
0: 跟这个当时杭州亚运会用那个官方指定的这个配料表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它洗碗呢、洗盘子呀、啊，它省水，更省咱们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比普通的洗洁精清洁力，我告诉你，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对比。能提升差不多三倍之高
1: 哦，
0: 它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
1: 它也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吗？
0: 当然了，
1: 嗯，
0: 你别看很多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洗洁精说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他们达不到。我告诉你，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人家这个新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嗯，
0: 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磷的成分，也没有苯的成分，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人工的色素，它是一种天然的去油，而且它里面的配方同样是小苏打加 APG 的成分，
1: 嗯，
0: 我刚才讲了 APG 还记得什么吗？
1: 从玉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天然的吧？
1: 对，
0: 小苏打什么？天然的吧？
1: 天然的，
0: 对吧？那么 APG 我告诉你又是啥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尤其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的一些国家，这个 APG 就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一般都是添加到你们女同志用的一些高端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的
1: 哟。
0: 那么这个 APG 用在女同志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它是不是擦脸的，
1: 嗯，
0: 擦手的，擦皮肤的，
1: 嗯，
0: 其实它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非常的温和，还脱脂，
1: 嗯，
0: 深层次清洁，还不伤我们的皮肤，这个效果。那小苏打，小苏打更容易理解了，一旦遇到水，它会释放这种微米级的这种气泡，
1: 嗯，
0: 把整个油污分子瞬间的就给你破坏掉，分散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苏打加上这个 APG 相当于什么呢？先把油污给你爆破掉，然后 APG 啊，相当于是一个上万把这个纳米级的小哨数、小笤帚，深层的清扫清除掉我们这个餐具毛孔当中陈留的这种陈年油垢，
1: 嗯，
0: 啊，多少年的留下来的这种污渍，去油的这种效率，我告诉你，咱们去油有国家的标准的，就人家知风堂这个新研发的这种餐具镜，这个人家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它去污的效率超出了国标的20%啊，
1: 嚯！
0: 等于说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水果啊、蔬菜当中的什么药物残留，那这瞬间就给你清洗掉了。
1: 嗯，
0: 除此之外，这里边我告诉你，它比当时的亚运会指定的产品还多了一个特殊的成分。
1: 什么？
0: 别忘了，知风堂人家最拿手的是啥呀？
1: 蜂胶啊。
0: 对喽，你看看，
1: 把蜂胶放到洗洁精里了，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啊，
1: 下血本了
0: 下血本了吧，
1: 哦，
0: 对喽，除了单纯的我们说的跟这个亚运会指定产品的这个 APG 加小苏打的这个去污成分之外，知风堂的这款这个洗洁精当中啊，还专门加入了他们独有的蜂胶，
1: 嗯，
0: 就添加了这个蜂胶，那蜂胶溶解这个油渍啊，我告诉你，那妥妥的是一个降维打击。
1: 嗯，
0: 它里面还有独家。

0: 它的蜂胶的活性酶，这种物质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的这个小的这种蛋白链，
1: 嗯，
0: 溶解火锅牛油，咱们吃过火锅吧，
1: 嗯，
0: 吃这个川菜的火锅
1: 啊，
0: 是不是里面就有牛油啊，
1: 是大块大块的牛油，
0: 不好刷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人脂肪糖的这个洗洁精溶解火锅里面的牛油只需要三秒，
1: 哇，
0: 就需要三秒，比这个当时我说的亚运会这个专门指定的使用的这个洗洁精类产品，我说他们是五秒钟起效吧，
1: 嗯，
0: 人家这款脂肪糖的新研发的洗洁精比它还快，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脂肪糖的这款餐具镜啊被称为是洗洁精界的爱马仕，
1: 嗯，
0: 独家的这种蜂胶抑菌膜的这种技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餐具洗后72小时之内能够持续的抑制大肠杆菌的滋生，餐具菌落数下降能够达到 99.97%， 堪比专业的消毒柜。
1: 哎，那它也能一瓶三用吗？
0: 它不只是一瓶三用
1: 啊，
0: 它能够一瓶四用
1: 啊。
0: 啊，为啥呀？富含蜂胶杀菌的效果格外的突出，
1: 嗯，
0: 不仅能够洗我们的餐具，包括咱们常用的比如说砧板，
1: 嗯，
0: 菜板子，厨房的这个抹布，
1: 嗯，
0: 上面的细菌都能够彻底的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够我说的洗什么瓜果梨桃啊，蔬菜啊，婴儿奶瓶啊，玩具啊，完全可以，
1: 嗯，
0: 那我们要把这样的这个洗洁精还可以用在哪儿呢？厨房的灶台上，
1: 嗯，
0: 抽油烟机上，这种重油的地方用它也能够瞬间的去除掉，
1: 嗯，
0: 一瓶四用吧，
1: 嗯，是的，你说啊，就厨房里边这些洗洗涮涮的事儿，那用它不都能解决了吗？
0: 一瓶全都搞定了，
1: 对呢，
0: 是吧？而且这款这个餐具镜脂肪糖的，因为它是天然绿色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仅通过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同时它还通过了什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1: 嗯，
0: 包装瓶上人家直接给你标注了。是吧，食品级的食用级别的，
1: 嗯，
0: 直接可以接触我们的食品，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它敢在包装上写这样的字样，那能是瞎写的吗？
1: 对，
0: 那是国家检测完的，是吧？要不然那是违法的，是吧？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审批了之后审核了之后才敢标注上的，
1: 嗯，
0: 才敢印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再有竟时我告诉你，就这款这个脂肪糖的洗洁精啊，它还有一个另外的特殊的作用。
1: 这都够全面的了，还有别的作用啊？
0: 啊，当然了，你听过这个“主妇的手”这句话吗？
1: 我听过红烧猪手，没听过什么主妇的手。
0: 刚才我讲过吧，很多的家庭主妇这手啊，是不是比自己的脸都老好几岁啊？
1: 是，干粗糙、
0: 哎。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常年跟洗洁精，
1: 嗯，
0: 是吧？洗衣粉打交道所导致的这个结果。
1: 对。
0: 它就是被我们以前用的那些洗洁精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刺激的，是吧？灼烧的。所以说你看很多家庭主妇这手啊，要不说说看一个女同志在家里干不干活，你就看这手呢，
1: 嗯，
0: 是吧？净是看你这手基本就不干活的，
1: 嗯，
0: 是吧？
1: 但一般干活我都戴手套。
0: 戴手套，手套不行。为什么？因为手套你不知道你这个洗刷的干净与不干净，是吧？所以说你看女同志这手啊，经常干活的人这手就容易出现什么一片一片的红斑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皮肤也干燥，
1: 嗯，
0: 皲裂起皮儿，
1: 嗯，
0: 是不是、啊、裂口，然后时不时的还瘙痒，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接触性皮炎，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容易发生在这个家庭主妇的这手上，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主妇手。
1: 还真是，有的时候看我母亲啊，她洗完碗之后那个手它就特别干、
0: 嗯、对，
1: 它总擦护手霜，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吧那个手还裂口，
0: 对，
1: 还有一片红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得多戴手套干活，不能直接接触那洗的用品、
0: 嗯、对，
1: 那您说了其实这手套也不是万分之万的，
0: 你记住啊这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能够理解，
1: 嗯，
0: 但凡戴手套刷盘子洗碗的一定是干活少的，
1: 嗯，
0: 你记住啊，那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对，他说特别不舒服，
0: 对，
1: 不得劲儿。
0: 你记住，常年干活的人家干活还快，会干活的人从来不戴手套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像你母亲这种才是常年干活的，
1: 嗯，
0: 才是主妇手啊，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个用这个平时的洗洁精过程当中里面的化学成分太多了，
1: 嗯，
0: 刺激他这个皮肤已经有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母亲这

0: 种情况，我告诉你很简单，要想避免这种主副手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把家里的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就换这个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你把它换上，你看吧，
1: 对，
0: 几天让你变个样。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天然成分，
1: 嗯，
0: 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那就不会让你的皮肤有这个刺激了，是吧？你更不用戴这手套了，你真正干活的哪有戴手套干活的？是不是？直接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行吗？
0: 当然行了，
1: 哦，
0: 当然行了，而且最主要你别忘了，它比这个当时亚运会指定产品这个洗洁精当中还有一个最更为神奇的物质，什么？
1: 蜂胶吗？
0: 对呀，蜂胶是人家知风堂的拿手绝活啊。
1: 嗯。
0: 蜂胶我以前讲过，在讲人家蜂王降噪的时候，为啥蜂王降噪效果那么好？
1: 嗯，
0: 就是有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蜂胶它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天然的广谱抗菌这种物质，
1: 嗯，
0: 相当于自然界的广谱抗生素了。我告诉你，在早些年间，你看有一些住在这个家里头有山的那种村民，是吧？那时候往往都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嘛，你看怎么这个抗菌消炎，很多这个年岁大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但凡哈有一个什么这个感染的问题了、发炎的问题了。就在这个山里面，是吧？找这种蜂巢，把里面的蜂胶，哎，挖出来点儿，涂在伤口上，
1: 嗯，
0: 就当消炎药用的。原来，你知道吧？所以说，主妇手，啊，就是女同志这个手的问题，皮肤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临床上有个学名叫什么？接触性
1: 皮
0: 皮
1: 炎，
0: 炎，是吧？皮炎，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皮肤有炎症了，
1: 是的，发炎了。
0: 对。所以说，蜂胶里面的这种倍半贴的这种物质，减轻我们皮肤炎症和瘙痒的问题，它有很好的广谱抗炎的作用。还有里面什么呢？挥发性芳香酮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细菌和病毒在我们皮肤表面生长和繁殖。
1: 嗯。
0: 啊，然后呢，蜂胶里面的多糖还有氨基酸，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加快我们皮肤受损和愈合。就像你母亲那种，干活干的时间长了太多了，多少年了，这手是不是干裂、
1: 嗯，
0: 瘙痒、掉皮儿、起红疹子、长红斑？我告诉你，你就把这款这个知风堂的这种蜂胶，还有的这种成分的洗洁精给你母亲用上，我告诉你，通通都能让你远离掉了。
1: 嗯，确实，现在不少大牌的化妆品里也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呢，
0: 也添胶了
1: 还
0: 吧？
1: 卖的还挺贵
0: 是
1: 呢。
0: 为什么添加？
1: 嗯，
0: 知道它的这个有效作用、有效成分了，
1: 是。
0: 但是，那你说女同志化妆品当中加那点蜂胶，它含量不够，它这个效果就没那么突出嘛，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蜂胶是非常好的一种抗菌消炎的物质，保护我们的皮肤、修复我们的皮肤，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更主要的，知风堂人家用的蜂胶，它浓度
1: 对，
0: 跟你市面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不是一个层级的。
1: 人家自有的，
0: 所以说人家生产的这款专门给我们妇女同志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咱们长期用的话，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蜂胶，不仅皮肤不会变得粗糙，不长倒刺儿，最主要的是，相比于我们以前用的洗洁精、洗涤剂，你的手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润滑，
1: 嗯。
0: 更加的水嫩，你都不用什么护手霜了。那这么好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就目前在市场上，别说是独一份了。它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拔头筹的天花板级的产品。
1: 嗯，
0: 咱们知风堂是吧？厂家上次不是通过这个蜂王降噪的合作，还有在整个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引发了极高的热度。
1: 对，
0: 嗯，他当然了，他们也看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影响力了，
1: 嗯，
0: 是不是？知名度、产品定位都符合他们的这种定位，
1: 嗯。
0: 符合这个知风堂的布局。他们的这个质量保证，加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新研发的含有高浓度蜂胶的洗洁精这款产品的网络首发权授予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
1: 您看，这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0: 对呀，
1: 网络首发权给我们了。
0: 啊，嗯。
1: 这款餐具镜呢，我们也是了解明白了，确实高端，一瓶多用。清洗的效果呀，那是一滴顶三瓶啊！可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都心动了，都想说我想试试。但关键它多少钱呢？
0: 多少
1: 不
0: 钱？
1: 能说特别贵，那我们望尘莫及也是干着急呀。
0: 是， 但是静止你别忘了。

0: 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价格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不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首家独家的这种授权的这种价格，咱们啊先卖个关子，是吧？
1: 嗯、
0: 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场外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到时候我看看人数比较，如果说有一定人数的话，我再给大家伙报这个价。而且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价格一旦我说出来了，绝对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跌眼镜，是吧？
1: 哎、
0: 到底多少钱？别着急啊，看看咱们大家伙需要的情况吧，好吧？
1: 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的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四川成都的。
0: 啊，成都的朋友你好啊。
4: 哎，李老师啊，我首先得感谢你。如果是没有你带来这个蜂王浆皂啊，我这么多年的湿疹的问题不会治好，还承受着这个遭受痛苦的。
0: 哎呦，就是你有湿疹的问题是不？
4: 嗯。
0: 然后用咱们的蜂王浆皂就调理过来了。怎么情况？快跟我说说。
4: 哎呦，我湿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0: 哎呦，
4: 这七年一年365天，就有300天都是在折磨我。
0: 哦，
4: 尤其是最近两年，身上这个湿疹啊，就爆发似的。
0: 哦，
4: 那控制不住。
0: 啊、
4: 哦，总是感觉是自己，哎呦，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身体皮肤溃烂。
0: 哎呀，
4: 严重的时候，哎呀。全身都是，
0: 嗯，
4: 还有往外冒水，
0: 哦，
4: 也

0: 越养越老越多。
1: 是。
0: 每天发作起来嘛，就是发作的时候就专心的养，
1: 养
0: 那个养啊，养的就特别痛苦。
1: 嗯。
0: 就说白天还好好一点点，
1: 嗯。
0: 一到晚上最严重的是，哎呦，把你给养醒，
1: 晚上严
0: 那
1: 重
0: 种
1: 是
0: 养，
1: 吧？嗯。
0: 严重那种滋味没法形容。就像我自己快的憋疯了，都
1: 嗯。
0: 抑郁了，每天都是，哎呀，遭受这种折磨和痛苦，
1: 嗯，
0: 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哎呀，没得过湿疹的人啊，难以理解这个痛苦。
1: 没错，
0: 当地医院拿的药也不行，就是我就往外跑，各种各样的药啊，你比如说膏药啊，跑用遍了，还去看了中医，开了方子，还是那些年自己的身体啊，完全成了他们。哎呦，做4年的这个标本了，钱花了有好几万块钱，问
1: 哎
0: 题
1: 呀。
0: 没得到解决，还惹上了医生的这个病毒副作用。哎呦，而且花出去的钱不少啊，却对湿疹一点效果都没有，
1: 没作用。
0: 好端端的生活就给这个湿疹给搞乱了，搞得绝望了，整个人精神失常、抑郁，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后来啊，我听到咱们这个钱就够的节目，听梁老师你说，说这个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方法来，或者是涂抹的方法
1: 就
0: 来
1: 富
0: 就
1: 氧降
0: 去，
1: 噪是吧？听到了是吧？可以用来洗澡，可以用来涂抹是吧？
0: 对，一天没完没了，我就是这样涂吧，反正没事就涂。最开始2天，我这个痒啊就感觉轻了一些，
1: 好，
0: 有效果了，效果出来了。我也坚持了半个月时间，身上再也没有这个痒的感觉。
1: 好，
0: 我觉得我看到希望了，又继续坚持了半个月时间啊。这期间嘛，你看从饮食方面啊，该注意的我特别注意，
1: 好，
0: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效果，也这么快，这么明显。
1: 你
0: 梁老
1: 看
0: 师
1: 看，
0: 真的
1: 这
0: 非常感谢你。
1: 前前后后就一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呀，对
1: 而
0: 呀。
1: 且我告诉你啊，你用的那个蜂王浆皂，它也不是药啊，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
1: 它就
0: 是
1: 是块
0: 的，
1: 香皂啊，是不是啊？你别看它是块香皂，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它还真就起作用了，是吧？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日常的用品。但是你只要它注重这个品质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样的产品，你坚持用好了的话，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是吧？这不是你多年的湿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0: 对对。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什么叫治病啊？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哦，
1: 咱对，咱得记住这句话，是吧？为什么你当时用的知风堂这款蜂王浆皂？我告诉你，你别看啊，它不是药，但是它里面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啊，这个蜂胶可了不得，它是纯天然的。能够帮助我们消炎杀菌，清除掉日常的一些细菌呐、真菌呐、病毒的一个非常好的天然成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要不然我们是不是也每天也得用什么牙膏啊、香皂这些产品，
0: 哎，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又便宜而且还具有功能性的这些产品呢？对不对？要不然也是用，那咱们一定要用什么呢？有具有功能性的，明白了吧？你看以
0: 明
1: 前
0: 白。
1: 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牙膏也是，是吧？都是具有功能性的。我告诉你，现在是吧？我又给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洗洁精，你别看它就是个洗洁精，但是同样具有功能性的。它里面的成分小苏打、APG，这都是纯天然的成分，能够去油去污。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温和不伤手，是吧？闻起来还是那种淡淡的苹果的这种香味儿，不刺激。是吧？没有刺激我们呼吸道的这种副作用，更主要的是，它里面同样含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你看看，用它来刷盘子、刷碗，就能够把咱们餐具上果蔬当中的平时我们接触到会引起不好的那些细菌的病毒啊，彻底的给你清除掉，是吧？这不等于说在生活上咱们又加了一道安全的保护吗？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因为这款新产品哈。我们这个全网的首发权在我们全球购呢，必须得等我们发放完了，才能够在网上陆续的上市，是吧？而且我敢说，就将来你在网上就算看到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了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价格绝对不会有咱们健康全球购首发的这个价格便宜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跟厂家是

0: 高度的合作的关系，他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出厂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别的平台根本拿不着啊。
1: 哎，李老师，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啊。
1: 那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智方堂的风温降噪啊，
0: 啊，
1: 就这样的。网上呢都是小30块钱一块，
0: 对吧？
1: 咱们前就扣在一块，还不到10块钱，
0: 9.9嘛，是吧？
1: 9.9，对，
0: 嗯，
1: 这不给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钱吗？
0: 是，
1: 这个我心里，我们大家用的都心里有数，
0: 嗯，
1: 大家都会算这个账，
0: 嗯。
1: 哎，梁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就是要这一款这个洗洁精。
0: 哦，
1: 嗯，要不然名额肯定就来不及了。我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啊，现在就想报名呗，是吧？
1: 哎，现在就好。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知风堂的洗洁精这款新品啊，
1: 嗯，
0: 肯定会像当时的这个蜂王降噪一样那么火爆啊！你哈，啊，真得是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个招呼，把这个名额报上，是吧？等活动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咱们这个报名的顺序先后给大家伙发放的啊，好不啊？
1: 行行行，梁老师，啊，那我先去联系平台，在平台上联系。
0: 好，
1: 再见了，梁老师。
0: 嗯，好，再见啊。嗯，
1: 再见了。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啊。
0: 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2: 嗯。
0: 突然。
2: 哎呦。
0: 有一个。黑影
2: 啊，
0: 在你们家厨房里晃呀晃呀，
2: 火。
0: 同时呢，在黑暗中还传来了滴滴答答的水流声
2: 啊，
0: 你怎么看？
2: 哎呦，静时啊，你这给我讲鬼故事呢？你这是，我怎么看？
0: 你怎么看？
2: 我肯定把灯打开看，看得清楚呗。
0: 太有意思了。
2: 哎呀，
0: 我闺蜜
2: 啊，
0: 昨天晚上也是壮着胆儿。就开灯看了
2: 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你闺蜜家的事儿啊。
0: 嗯，结果呢，灯光一照，
2: 嗯，
0: 两败俱伤。
2: 怎么还两败俱伤呢？
0: 就他慌慌张张的脚一滑
2: 啊，
0: 他胳膊摔骨裂了
2: 啊。
0: 老人吧，让突然的灯一晃
2: 啊，
0: 吓得心脏病又犯了，这俩人都住院了
2: 啊。这个黑影是他们家老太太。
0: 对，就老人不是说省电吗、
2: 哎、
0: 摸着黑就到厨房了。
2: 呵，哎呦我的天。
0: 这俩人都吓着了。
2: 啊、
0: 就看我这去趟医院我得看俩病号。我刚回来。
2: 那他们家这老太太这是干嘛呀，这是黑不隆冬的。老太太自己在厨房里忙活啥呢，这是还不开灯你看看。
0: 洗碗。洗碗去了。
2: 啊、到厨房不开灯然后洗碗去了。
0: 啊。
2: 那为啥不开灯呢？
0: 那不省电吗？
2: 省电
0: 是啊，
2: 哎呦我的天哪！你省电，那你刷碗，你这能看清吗？对呀、啊，哎呦，
0: 哎呀，能不能看清？就是凿壁借光这故事听过吧？
2: 听过，听过啊。
0: 那人家在古代西汉的时候，那家里边没有钱买蜡烛，不也是吗？凿壁
2: 啊，
0: 借邻居家的烛光读书。
2: 哎呦，你看看这怎么的？这老太太她还想把这个墙哭个窟窿眼出来，借着邻居家的灯光来洗碗呢？你也
0: 不
2: 现实。
0: 这工程量太大了，她、
2: 哎、
0: 也扣不了。
2: 是、啊。
0: 再说邻居也不能让。
2: 对呀、啊。
0: 人家山人自有妙计呀、啊。
2: 嗯。
0: 每次都等着月亮出来了
2: 啊，
0: 路灯点上了
2: 啊，
0: 再借着窗外的光洗碗。
2: 这招让着想的、
0: 嗯、
2: 啊，他是借着外面的月亮的光，
0: 路光，
2: 还有这个路灯的光，
0: 对，
2: 来刷碗。
0: 嗯，
2: 你真是啊，这就又教了咱们一招。
0: 嗯，
2: 确实这是一个这个自己家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2: 但是你说那个灯光，它才多亮一点啊，你黑不隆冬的，那碗也洗不干净啊，你这样。
0: 那洗碗也不靠光，洗碗靠的是洗洁精
2: 啊。
0: 洗洁精好，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把碗洗干净。
2: 哦，
0: 关键是我这姨特别逗
2: 啊，
0: 她在网上买了一个特大桶的超浓缩的洗洁精，
2: 在网上买的。
0: 每次她去挤一滴在水盆里
2: 啊，
0: 用这个水洗碗
2: 啊，
0: 关键她也不冲啊，
2: 啊，
0: 涮两下子就能把碗捞出来。
2: 那在网上买这个大桶的所谓的浓缩的洗洁精怎么样的效果呀？
0: 哎呀，效果挺明显
2: 啊！
0: 闺蜜说了，老人洗完的碗露指纹正好，哎，
2: 有这反话呀，这
0: 油都没洗掉啊，
2: 啊
0: 他直沾手啊！
2: 呵，
0: 每次吃饭之前，他都偷偷的吧，他再洗一遍，就怕家里人再说的，因为他黏呢，
2: 还得自己再洗一遍。
0: 是呢，
2: 嗯、
0: 有几次吃完饭，他抢着洗碗，
2: 嗯。
0: 他不让老人洗，
2: 嗯，
0: 但老人不干，就不我洗，我非得自己洗，
2: 啊，就是老人还不干，让老人少干点活，他自己还不干了。
0: 嗯，我闺蜜说嘛，在网上买那一大桶洗洁精，
2: 啊，
0: 别说你挤一滴了，你挤十滴，它怎么都不出沫呢？
2: 啊，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就不出沫，是吧？刷不干净，哎呀。
0: 所以每次我闺蜜吧挤的都特别多
2: 啊，
0: 洗几回吧就差不多用了半桶了。
2: 哦，
0: 然后每次呢打开水龙头冲洗的时候，它得哗哗流水冲啊
2: 啊，
0: 那老人就心疼了呀。下回呀说姑娘你别洗碗

0: 我洗吧，你洗碗又费水又费洗洁精的。
1: 啊，这老太太不是心疼姑娘，就是嫌她这个浪费洗洁精和水。
0: 对，
1: 哎呀，你看看，其实你说这样的事儿，大家伙听的是不是觉得可笑？
0: 是呢。
1: 我都觉得可笑，但是咱们也理解，你看老人呐，都是从这个苦日子过过来的，
0: 一生节省。
1: 对，过日子呀，比谁都仔细。那你这是不是毛病？其实这不是毛病。你看咱们中华民族，咱们国家都提倡这个，
0: 节俭。
1: 哎，勤俭节约，减少这个浪费消耗。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节省啊，你也讲究方式方法，你得有个度。你就这么黑灯瞎火的，用的洗洁精还用那么一滴的，而且你这洗洁精还是假冒伪劣产品，看似省电省水了，省钱了。但是你这个餐具，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0: 对呢，
1: 是不是？洗洁精呢也冲不干净，有大量的残留。那你知道吗？这个油渍啊，你要洗不干净的话，它会粘附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和病毒。同样，这个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的话，它也特别的粘稠，它也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病毒和细菌。那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咱们人要吃到肚子里。你想一想，你的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0: 对呢，
1: 再加上如果家里有个孩子，那不早病的吗？所以说咱们得算这个账啊。你表面上看似省了那么个块八毛钱的，但是最后你可能成百上千的都给那人家医院送去了。你这，
0: 太对了，这就是嘛，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对不对？
0: 你这芝麻你最后能捡不捡着还两说。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说呀，就是。每天刷碗呢，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日常的一个琐碎的小事儿吧。但是小事儿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大健康出来。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咱们说家里的这个洗碗，你想既洗得干净，又能够节约、省钱、省水，我告诉你啊，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其实。如果说我们有一款好的洗洁精的话，你不用多，就那么一滴，它就能顶上你买的那种普通的这个洗洁精三瓶的效果。但是我得说，你得知道什么样的洗洁精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好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就那一滴就行，既能够洗餐具，甚至这样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啊，就是洗水果行，洗蔬菜行，它可以入口的。
0: 对，安全。
1: 甚至你擦个灶台呀、消个毒啊，我告诉你，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省水、省钱，还省这个洗洁精。但是你也用好的。咱们前几年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当时我记得开这什么亚运会，你有印象没
0: 杭
1: 有？
0: 州那次，
1: 哎，对对对，杭州那次，你看当时我记得周边的一些亚洲的国家，来咱们国家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来了好几万的运动员吧，阵仗特别大，是吧？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当时。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到咱们这个杭州的时候，很多人不光是为了比赛，很多这个运动员提前来，你知道干嘛吗？首先适应场地吧，训练吧。那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中道主的，是不是得安排人家吃吃喝喝，安排住，是吧？都得照顾到位啊，对吧？
0: 对呀，大国风范嘛，
1: 对呀，
0: 而且特意给他们安排到了亚运村里，住的也特别好，
1: 没
0: 吃
1: 错，
0: 的也特别好。
1: 对。
0: 我同学还去采访了呢，
1: 是吗？
0: 对，回来跟我们讲，我们说太遗憾了，我们怎么没去
1: 你
0: 上
1: 没去
0: 呢？
1: 上，少了一回见大世面的机会，是吧？
0: 对，他们吃的可好了，中餐、西餐、阿拉伯餐，就世界各地的口味儿，20多块钱就能吃到268道菜的自助餐。
1: 哎呦，多好！
0: 天呐，想想都激动！满汉全席才108道菜呀，这比满汉全席还多出来100多道呢。
1: 它这是融汇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菜系嘛？
0: 对呀，美食天堂啊！就好多运动员碍于比赛期间不得控制体重嘛，
1: 对呀、
0: 忍着不敢多吃。
1: 啊，呵，都馋的，
0: 但是随行的保健医呀、教练员呐，那都敞开着吃。
1: 哎，
0: 回
1: 你
0: 国
1: 看
0: 的
1: 看，
0: 时候，每个人都胖了好几斤。
1: 对呀、我觉得就是你看，咱们听到这个268道菜。咱们听着这就都觉得馋，是吧？
0: 是呢，就当时没见着大世面啊，好多记者都觉得太遗憾了。
1: 没错。
0: 这么大规模的亚运会，这么大的场面，我们国家可是花了不少钱的。
1: 那肯定啊。
0: 就别说每天供几万人吃吃喝喝，就是光这些成千上万的盘。

0: 银子，那洗洁精就得老费钱了，
1: 那可不。
0: 那都不能用瓶儿来算了，那都得是用斤，
1: 嗯，
0: 几百斤的洗洁精啊，
1: 是。
0: 那洗碗用的水那都得好几吨，
1: 那可不是
0: 嗯。
1: 吧？真得是那样，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可能竟是你还有个地方你不知道的，
0: 嗯，
1: 因为你没去采访。你知不知道当时亚运会的时候，幕后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细节的小故事？
0: 啊，还有小故事啊。
1: 对，就是你看我这些年不是经常跟你们这个主流媒体的一些记者来交流嘛，
0: 嗯，
1: 是吧？有很多的这个主流媒体的记者都成为我的朋友了。
0: 嗯。
1: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当时就是在亚运会的时候，作为官方的记者报道的首席，他主要负责什么呢？负责一些重大赛事的采访。
0: 啊，
1: 当时他早早的就入驻这个亚运村了。那没比赛的时候，他们采访的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嗯，
1: 就是亚运村的筹备工作。
0: 啊，周边，
1: 哎，配套是吧？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当时那届亚运会，我们中国办赛的理念就是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0: 哇，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1: 这是宗旨，
0: 嗯
1: 啊，也是当时办这届亚运会的一个理念，不搞什么铺张浪费那一套，
0: 嗯
1: 凡事要放在节省上。
0: 嗯，
1: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节省它得有个度啊，不像说你闺蜜他们家这个老太太那样，那瞎省那可不
0: 是
1: 是，是吧？人家背后啊是有很多的高科技来支撑着这种节省的，这些高科技都特别的神奇，
0: 高
1: 特别
0: 科
1: 的牛。
0: 技
1: 哎，
0: 哦。
1: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咱们今天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刷碗、洗盘子这事儿，
0: 嗯，
1: 你知道当时这个亚运村用的这个洗洁精，它就能做到刚才我讲的一滴这个洗洁精，当时他们用的这个洗洁精，就顶我们在超市里买上3瓶的那个效果，
0: 哇，
1: 清洁效果好，省水省钱，最主要的是能够入口。
0: 关键老师，您再说一遍，没说量词没说错吧？一滴顶三瓶儿。
1: 一滴哦，我没说错，就那一滴就顶3瓶的效果。
0: 这有点玄乎不？
1: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0: 啊，
1: 你想这个绿色、智能、节俭、这个文明，
0: 嗯，
1: 想达到这个理念的话，背后全是靠一些高科技来支撑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咱们别低估这个科技的力量。咱就说他们用的当这洗洁精里啊，洗洁精里头它添加的是软化水。
0: 这水还有软硬吗？
1: 当然了，
0: 哟。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水是分为软和硬的？
0: 哦，
1: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水里面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那就叫硬水。
0: 嗯，
1: 啊，你像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比如说东北、
0: 嗯，
1: 西北，东北、西北的水就比较硬，都属于硬水，因为它里面的钙离子、镁离子，哎，含量比较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在东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水啊，用炉子来烧水嘛，一烧开了，你看这个壶里面有一层结晶，
0: 对，
1: 水
0: 水
1: 垢，
0: 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就是典型的硬水。那么，硬水的地区用这个普通的洗洁精刷盘子、洗碗的话，你看，经常会感觉这个在这个餐具表面有一层白色物的一种沉淀，
0: 嗯，
1: 有点像什么？像盐一样，但还不是盐，
0: 对，
1: 洗还洗不掉，冲还冲不干净。
0: 对，对，
1: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说的钙、镁离子的残留物。
0: 嗯。
1: 所以说，硬水我们用这个洗洁精就特别怎么样？废水，如果有经
0: 嗯
1: 验的，因为得冲上好多遍才能给它冲干净了。
0: 嗯
1: 那么软化水，它是通过处理之后的这个水当中钙离子、镁离子大大的给你这个排除掉很多了的，含量非常低了的，这种水叫软化水。那么这种水呢，能够让洗洁精产生更多的泡沫，
0: 嗯嗯。
1: 清洁的能力更强。尤其是让那种比如说高科技的好的洗洁精里面的那些有益成分可以渗透到餐具当中，我告诉你，这个洗洁精的成分如果说能够渗透到我们餐具当中的话，它等于说起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的作用。
0: 明白。
1: 把这个我们说用的碗呢、盘子啊，它是瓷器吧？
0: 嗯。
1: 瓷器它是有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气孔的，

0: 那很多陈年的污垢都会从这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气孔当中渗入到深层次当中去。
1: 嗯，陈年老垢。
0: 哎，对。所以说这种高级的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再配合上这种软化水，它是能够渗透到深层次，对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器皿呢，是吧，餐具啊，有一个高程度的一个深入的清洗的作用。
1: 嗯，
0: 那洗得干净了，是不是被这个病毒细菌感染的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1: 对呀，
0: 更主要的是，这样带有软化水的这样的高级的洗洁精，这种高科技，它特别的省水。
1: 但是听您说这一滴顶三瓶儿，它似乎好像也有点夸张。
0: 别着急呀，是不敢相信，我还没说完
1: 嗯。
0: 呢。这款高科技的洗洁精里面，我告诉你，不光是刚才说的，光有这个软化水的这种结合，
1: 嗯，
0: 你知道给运动员吃的、喝的、饮食，那都是特别注意的，里面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是绿色健康的，要不然的话，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个运动项目，它都有尿检的，
1: 对，
0: 对吧？尿检要是不合格的话，你就不能参加比赛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给运动员的饮食当中用的洗洁精。要特别注意的是，里面通过洗洁精的这种处理之后，餐具当中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是绿色健康的，要不然这个运动员药检很容易这个不通过。
1: 还真是，不也听说吗？国家队一般都有自己的农场啊，养殖场，
0: 没错啊，
1: 自己种菜养猪，不
0: 嗯，
1: 吃外边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对于入口的东西，这个标准特别的严格，
1: 嗯。
0: 包括。你用的碗呐、盘子呀，是吧？筷子呀、刀叉呀，而且在这个，尤其是这个清洁这些餐具的这个洗涤剂，要求都特别特别的高。
1: 嗯。
0: 毕竟这是我告诉你，人家运动员练了一辈子了，你没让人比赛，你把人吃饭的家伙给砸了，那可不行的。而且通过这种洗洁精处理之后的餐具都是入口的，
1: 嗯，
0: 送到嘴里的东西，所以说要求这个洗洁精这一关。必须是绿色的、纯天然的，
1: 对，
0: 就通过它处理之后的餐具，不能有一丁点的这个其他的残留，
1: 嗯，
0: 去油杀菌的效果要在我们日用的普通的洗洁剂，我告诉你要比它高出很多个层次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亚运村人家专用的这个洗洁精，主要靠什么呢？靠里面是吧？叫小苏打加 APG 这两个成分。配比好了，是一个黄金组合，来专门起到清洁去油污的作用。
1: 哇，这小苏打我们知道，
0: 对啊，
1: 老一辈人都拿它擦锅呀、洗碗啊，
0: 都知道，
1: 清洁能力很强的，
0: 对吧
1: 天然绿色。但 APG 是什么呢？
0: ？APG 是什么呢？APG 啊，它是专门从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玉米糖苷的成分。
1: 哦，
0: 你看看，是不是高科技？
1: 哦，
0: 而且它也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 APG 可特别的了不起，特别的厉害。
1: 嗯，
0: 你像这个亚运会那几天，当时的厨师啊，是每天都得煎炒烹炸的，
1: 肯定啊，
0: 然后再加上有的人吃西餐，他得用这个黄油啊，
1: 嗯，
0: 是吧？吃牛排什么的嘛，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这个盘子碗，它这个油渍有多厚，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人太多了。
1: 嗯，嗯。
0: 一般情况下，如果当时用这种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普通的清洁剂的话，咱们啊，尤其是东北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经验，首先得把这些。

0: 在上面，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一点了？
1: 对，要不油它凝上了洗不掉啊，
0: 是吧？好了，你想一想，当时这么大的一个盛会，
1: 嗯，
0: 用餐的人数又这么多，
1: 是，
0: 盘子碗锅碗瓢盆使用率得多高？
1: 嗯，
0: 你说啊，咱们自己家里头把这个锅碗瓢盆泡热水里泡个三十秒，没多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把这锅碗瓢盆在热水当中你泡那么一下，别看三十秒，我告诉你人多呀，
1: 嗯，
0: 那得耽误多少事儿啊？
1: 是，
0: 你这三十秒，好家伙，下一批运动员就用不了了。所以说必须要提高这种洗洁精的这种去污的能力和速度。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们选的就是什么呢？独创的一种高科技的洗洁精，在里面主要的成分一个是小苏打，再加这个 APG， 也就是从这个玉米当中提取的玉米糖苷这种成分。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两者搭配了之后，那是油污的克星。
1: 嗯。
0: 多少年的污垢钉子户，我告诉你，遇上他俩组合，分分钟就让他搬家，
1: 嗯，
0: 而且还不用这个有什么热水啊，这个浸泡啊，不需要这个步骤了，
1: 嗯，
0: 你看别的洗洁精撒在咱们这个厨具表面，一般三十秒才能够起效嘛，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直接涂抹上用不了五秒钟，它就开始起效，
1: 哦，
0: 可以达到深层次的进行消毒啊杀菌，也用不着什么热水浸泡，凉水一冲就可以了，重油污。在你眼皮子底下分分钟肉眼可见的就给它分解掉了，
1: 嗯，
0: 啊，洗得又干净还省水，
1: 手上也不会油乎乎的，
0: 肯定不会啊，是不是、嗯、因为 APG 加上小苏打，它把这个油脂啊都给你怎么样溶解分解掉了，
1: 嗯，
0: 那你说完全都没有了，手上你哪还有油了，
1: 嗯，
0: 另外最主要的是这个 APG 再加上小苏打，它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
1: 嗯，
0: 天然的成分里面没有什么化学元素，
1: 对，
0: 尤其是磷元素，
1: 嗯，
0: 我们知道很多的洗洁精啊洗衣粉呢、啊、里面咱们日常的日化产品当中都要加磷，
1: 嗯，
0: 这个磷呢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皮肤，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经常我们说居家过日子的人，就是女同志这手啊
1: 手干
0: 要比脸皮肤还
1: 粗糙，
0: 还粗糙、
1: 嗯、
0: 为啥呀，经常用一些洗洁精啊洗衣粉呢、啊、里面有磷特别伤手。而我刚才说的 APG 加上小苏打这种高科技的这个洗洁精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生物降解，
1: 嗯，
0: 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磷的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这种产品在亚运会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因为它体现了当时咱们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俭的理念，完全对得上。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把这款这个洗洁精叫高科技的产品，那你知道吗静时，当时这个洗涤剂啊不光能用于什么洗这个餐具，还能够直接洗什么你知道吗，瓜果蔬菜
1: 啊、
0: 哦、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残留。
1: 诶，那这挺好、啊、
0: 所以说你看当时好几万人哎就这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呀，要不然还得单独买洗瓜果蔬菜的，
0: 那、啊、
1: 你还得买洗盘子洗碗的，
0: 你看
1: 这一下子这不就省了吗，一瓶两用啊。
0: 对啊，一是咱们省钱了，
1: 嗯，
0: 最主要的省了一个时间呢，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的高科技的这个 APG 加小苏打的这种洗涤剂啊，我告诉你不仅可以两用啊，当时还有很多的运动员工作人员你知道干嘛吗，
1: 嗯，
0: 他带着家属来的
1: 啊，
0: 有的这个小宝宝的奶瓶，
1: 嗯，
0: 玩具也需要清洗啊，
1: 嗯，
0: 清洗完了还得消毒啊，
1: 对，
0: 好了，所以说就当时的这款 APG 加小苏打的高科技的洗洁精，很多运动员的家属直接给孩子小宝宝的这个奶瓶啊玩具啊直接用，既清洗了又消毒了还不担心任何的残留。
1: 关键是啊，这个小宝宝入口的东西它不得是专门的洗涤剂吗，
0: 对啊，
1: 那这洗洁精直接用上它能行吗，
0: 我们在市面上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的洗洁精的话那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普通的洗洁精执行的标准是什么，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标准，
1: 嗯，
0: 明白吧，不是婴儿食品的标准，它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咱们要是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的话你用的话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但是当时杭州这个亚运会人家专用的这个洗洁精它执行的是什么，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0: 标准。
1: 嗯，
0: 你看这俩标准
1: 完全不一样，
0: 那是天壤之别的。食品添加剂，什么叫食品添加剂？是能够入嘴的，
1: 嗯，
0: 入口的，能吃的东西。你想一想，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的东西，这个标准得多严苛呀？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就是一个洗洁精啊，人家用的是食品添加剂的标准，等同于同类产品的你根本摸不着的天花板的这个认证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有的人不小心哈，就是喝了两口那都没事儿，
1: 嗯，
0: 因为它是食品添加剂级别的，是吧？所以说当时人家亚运会用的这款洗洁精是母婴级别的，能够清洗孩子的奶瓶、奶嘴、玩具都不在话下。
1: 是呢，它不仅仅是洗盘子、洗碗的，还能够呢洗瓜果蔬菜，
0: 对，
1: 还能够呢洗孩子的奶瓶、玩具。
0: 对呀、啊，
1: 这不就是一瓶三用了吗？
0: 可不吗？
1: 还省水，
0: 嗯，
1: 还省洗洁精，还洗得又快又干净，还不伤手，没有农药残留。
0: 对。对，指定产品、嗯、高科技的产品，
1: 关键咱们用不上，只能听着，这听着也是长见识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只有你想不到的，你没有你用不上的
1: 啊。
0: 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梁老师讲完了是不是馋我们，结果我们用不上，静时你太不把我们这300多位的专家团队当回事儿了、是吧？别忘了咱们有强大的背书，咱背后有人。
1: 对呢、
0: 啊、
1: 这要是我们能用上同款的，那可太幸运了。
0: 你看看，
1: 哎，咱们能发放吗？要是能的话，我估计我们这家家不又得10瓶20瓶的订了。
0: 我还没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你这就
1: 下单，
0: 就替大家伙下单了，是吧？
1: 啊、
0: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
1: 嗯，
0: 是吧？虽然说哈，就是亚运会的人家那个商标的那款产品，我们没有同款，
1: 嗯、
0: 因为人家是专利，对吧？这个商标不是说普通的企业能用的，嗯、人家专门给大会。研究的这个商标，这种同款商标的我们不可能得到授权的，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知不知道知蜂堂？
1: 知道啊，
0: 对吧？
1: 用着呢呀，
0: 跟大家伙说过这个知蜂堂，以前给大家伙推过这个知蜂堂的香皂吧，
1: 嗯，
0: 是吧？现在都抢爆了，
1: 嗯，
0: 有多少老听众朋友天天还在要呢？
1: 是呢，
0: 是吧？咱们彻底断货了，现在
1: 人家也彻底的好啊，
0: 是不是？知蜂堂他们家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餐具洗洁精，
1: 嗯，
0: 它的标准，刚才我说的亚运会的专用洗洁精那个标准，对吧？
1: 嗯、
0: 他们家跟亚运会专用的洗洁精是一个品质的，同等品质的，
1: 哦，
0: 同样是洗洁精界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天花板的产品。我们健康全球购拿到了知蜂堂的网络首发权，
1: 嗯。
0: 整个所有的平台，我们健康全球购是独此一家，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进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发放。
1: 嗯，这关键知蜂堂大品牌呀、啊，
0: 嗯，你看
1: 人家一直在做功能性的健康产品。
0: 对呀、啊，
1: 大家可太熟悉了，像之前发的蜂王浆皂，
0: 嗯，
1: 创下了我们节目的电话参与量的最高记录啊。
0: 可能我告诉你，这个对于这个记录，可能未来的5到8年都打
1: 破
0: 不了了。对，
1: 关键是知蜂堂的门店啊。一块香皂人家就卖23.8块，
0: 对啊，
1: 我们的节目直接打破底价9.9块一块，
0: 9.9块，大家伙还记得吧？
1: 那多少朋友都是几十块几十块的买呀、
0: 啊、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几十块几十块能买到的，现在真是赚着了、
1: 嗯、
0: 现在再想要，我告诉你真是太少了，没有了。因为我们就有这个人家知蜂堂品牌的这个授权嘛，
1: 对，
0: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最低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嘛。关键不光是便宜的问题，蜂王浆皂里面我当时讲过，它含有含量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蜂胶，
1: 嗯，
0: 王浆酸，它这个广谱的这种杀菌抗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伙用当时这个蜂王浆皂的时候，不只是图的便宜吧，
1: 嗯，
0: 确实用完有实打实的这个效果呀。
1: 是的，
0: 你就像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特别闹心这个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
1: 特别痒，
0: 是吧？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然后就痒，用了什么药都不好使，对吧、
1: 嗯、
0: 就像有蚂蚁在爬似的，痒着睡不着觉，不挠不行啊，
1: 嗯，
0: 一挠破口了，伤口还不容易愈合。那当时我就说了，你就把蜂王浆皂你给我用上，对吧？我建议大家伙用过吧，
1: 嗯，
0: 别看它不是药，它就是一款香皂，你把它用好， 用好了的话，它就能够帮。

0: 帮助咱们深层次的杀菌消炎，在你皮肤形成一层保护层，对吧？还有皮肤干燥的老年人，
1: 对，
0: 我说的没错吧？当时把蜂王降噪用完了以后，是不是你情况明显的改善了？
1: 对呀，
0: 对不对？甚至我们有个小伤口、小破口的，蜂王降噪用了几回之后，好的都比以前快吧？
1: 对呀，关键是老年朋友不是代谢慢吗？
0: 对呀，
1: 总会吃一些慢病的药，身上啊难免被人说有老人味儿。
0: 有，
1: 用上蜂王降噪，那异味去除的特别的快，
0: 对，
1: 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什么异味都没有了。
0: 还有那些比如说有湿疹的，是吧？皮炎的，爱过敏的人，
1: 嗯，
0: 当时有多少人反映就是坚持用这款蜂王降噪抗菌消炎，
1: 嗯，
0: 以前一到季节就犯病的皮肤病，人家用完蜂王降噪就好些年都没有了，
1: 对，
0: 是吧？上次发完蜂王降噪，说实话到现在啊，天天都有人打电话要，
1: 嗯，
0: 是吧？都在呼吁啥时候再发一波。想要的人太多太多了，
1: 因为吧，蜂王降噪呢，大伙儿都验证过了，
0: 对，
1: 抗菌消炎效果真的好，
0: 没错。
1: 你去超市随便买块好点的香皂，不都得十多块钱啊？
0: 那最少的。
1: 但关键它没有功能性的效果。
0: 没错，它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对吧？日化产品是不具有功效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好了，这款香皂大家伙还记忆犹新，
1: 嗯，
0: 谁出品的？
1: 知
0: 蜂
1: 堂
0: 啊，人家研发的，
1: 嗯，
0: 对吧？那现在好了，人家知蜂堂又新研发上市了这个餐具镜、洗洁精。我告诉你，晶石，跟咱们当时用的这个蜂王降噪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同类产品当中，它也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嗯，
0: 但凡我们尝试用了一下哈，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会出现像蜂王降噪当时那个情况，用上我们就舍不得扔掉了，用上我们就形成习惯了，再用别人家的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应该看不上了。
1: 关键是在这儿也想替大家问问
0: 啊，
1: 这个也是用的软化水？
0: 对呀，
1: 软水，
0: 没错，
1: 哦，
0: 是吧？它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你会清清楚楚的、明确的这个标注的，它第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软化水，
1: 嗯，
0: 跟这个当时杭州亚运会用那个官方指定的这个配料表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用这样的洗洁精、洗涤剂，它洗碗呢、洗盘子呀、它省水，更省咱们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比普通的洗洁精清洁力，我告诉你，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对比，能提升差不多三倍之高。
1: 哦，
0: 它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
1: 它也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吗？
0: 当然了。
1: 嗯。
0: 你别看很多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洗洁精，说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他们达不到。我告诉你，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人家这个新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嗯，
0: 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磷的成分，也没有苯的成分。
1: 嗯，
0: 没有任何添加人工的色素，它是一种天然的去油，而且它里面的配方同样是小苏打。加 APG 的成分，
1: 嗯，
0: 我刚才讲了 APG， 还记得什么吗？
1: 从玉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天然的吧？
1: 对，
0: 小苏打什么？天然的吧？
1: 天然的，
0: 对吧？那么 APG， 我告诉你又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尤其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的一些国家，这个 APG 就是从玉米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一般都是添加到你们女同志用的一些高端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的
1: 哟。
0: 那么这个 APG。用在女同志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它是不是擦脸的？
1: 嗯，
0: 擦手的，擦皮肤的。嗯、其实它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非常的温和，还脱脂，
1: 嗯，
0: 深层次清洁，还不伤我们的皮肤这个效果。那小苏打，小苏打更容易理解了。一旦遇到水，它会释放这种微米级的这种气泡，
1: 嗯，
0: 把整个油污分子瞬间的就给你破坏掉、分散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苏打加上这个 APG 相当于什么呢？先把油污给你爆破掉，然后 APG 啊，相当于是一个上万把这个纳米级的小扫帚、小笤帚，深层的清扫、清除掉我们这个餐具毛孔当中陈留的这种陈年油垢，
1: 嗯，
0: 啊，多少年的留下来的这种污渍，去油的这种效率，我告诉你，咱们去油有国家的标准的。就人家知蜂堂这个新研发的这种餐具镜，这个人家这个洗洁精，我告诉你，它去污的效率超出了国标的20%啊！
1: 嚯，
0: 等于说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水果啊、蔬菜当中的什么药物。

0: 在包装上写这样的字样，那能是瞎写的吗？
1: 对，
0: 那是国家检测完的，是吧？要不然那是违法的，是吧？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审批了之后、审核了之后才敢标注上的，
1: 嗯，
0: 才敢印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再有镜石，我告诉你就这款这个真风堂的洗洁精啊，它还有一个另外的特殊的作用。
1: 这都够全面的了，还有别的作用啊？
0: 啊，当然了，你听过这个“主妇的手”这句话吗？
1: 我听过红烧猪手，没听过什么主妇的手。
0: 刚才我讲过吧，很多的家庭主妇这手啊，是不是比自己的脸都老好几岁啊？
1: 是，干粗糙、
0: 哎。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常年跟洗洁精，
1: 嗯，
0: 是吧？洗衣粉打交道所导致的这个结果。
1: 对，
0: 它就是被我们以前用的那些洗洁精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刺激的，是吧？灼烧的。所以说你看很多家庭主妇这手啊，要不说说看一个女同志在家里干不干活，你就看这手呢，
1: 嗯，
0: 是吧？镜石看你这手基本就不干活的，
1: 嗯，
0: 是吧？
1: 但一般干活我都戴手套。
0: 戴手套，手套不行、
1: 哦、
0: 为什么？因为手套你不知道你这个洗刷的干净与不干净、
1: 哦、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女同志这手啊，经常干活的人这手就容易出现什么一片一片的红斑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皮肤也干燥，
1: 嗯，
0: 皲裂起皮儿，
1: 嗯，
0: 是不是、啊、裂口，然后时不时的还瘙痒，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接触性皮炎，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容易发生在这个家庭主妇的这手上，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主妇手。
1: 还真是，有的时候看我母亲啊，她洗完碗之后那个手她就特别干、
0: 嗯、对，
1: 她总擦护手霜，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吧那个手还裂口，
0: 对，
1: 还有一片红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得多戴手套干活，不能直接接触那洗涤用品、
0: 嗯、对，
1: 那您说了其实这手套也不是万分之万的。
0: 你记住啊这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能够理解，
1: 嗯，
0: 但凡戴手套刷盘子洗碗的一定是干活少的，
1: 嗯，
0: 你记住啊，那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对，他说特别不舒服，
0: 对，
1: 不得劲儿。
0: 你记住，常年干活的人家干活还快，会干活的人从来不戴手套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像你母亲这种才是常年干活的，
1: 嗯，
0: 才是主妇手啊。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个用这个平时的洗洁精过程当中里面的化学成分太多了，
1: 嗯，
0: 刺激他这个皮肤已经有炎症的反应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母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很简单，要想避免这种主妇手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把家里的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就换这个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你把它换上，你看吧，
1: 对，
0: 几天让你变个样，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天然成分，
1: 嗯，
0: 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那就不会让你的皮肤有这个刺激了，是吧？你更不用戴这手套了，你真正干活的哪有戴手套干活的，是不是、
1: 嗯、
0: 直接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行吗？
0: 当然行了，
1: 哦，
0: 当然行了。而且最主要你别忘了，它比这个当时亚运会指定产品这个洗洁精当中还有一个最更为神奇的物质，什么？
1: 蜂胶吗？
0: 对呀，蜂胶是人家知风堂的拿手绝活啊、
1: 嗯、
0: 蜂胶我以前讲过，在讲人家蜂胶降噪的时候为啥蜂胶降噪效果那么好，
1: 嗯，
0: 就是有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蜂胶它是我们自然界最为天然的广谱抗菌这种物质，
1: 嗯，
0: 相当于自然界的广谱抗生素了。我告诉你，在早些年间，你看有一些住在这个家里头有山的那种村民，是吧？那时候往往都是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嘛，你看怎么这个抗菌消炎，很多这个年岁大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但凡哈有一个什么这个感染的问题了、发炎的问题了，就在这个山里面，是吧？找这种蜂巢，把里面蜂胶哎挖出来点涂在伤口上，
1: 嗯，
0: 就当消炎药用的。原来你知道吧？所以说主妇手。啊，就是女同志这个手的问题，皮肤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临床上有个学名叫什么？接触性皮炎，是吧？皮炎，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皮肤有炎症了。
1: 是的，发炎了。
0: 对，所以说蜂胶里面的这种倍半贴的这种物质，减轻我们皮肤炎症和瘙痒的问题，它有很好的广谱抗炎的作用。还有里面什么呢？挥发性芳香酮这种物质能够抑制细菌和病毒在我们皮肤表面生长和繁殖。
1: 嗯，
0: 啊，然后呢，蜂胶里面的多糖还有氨基酸能够促进我们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加快我们皮肤。

0: 受损和愈合。你像你母亲这种干活干的时间长了太多了，多少年了，这手是不是干裂，
1: 嗯，
0: 瘙痒，掉皮儿，起红疹子，长红斑。我告诉你，你就把这款这个生风堂的这种蜂胶还有的这种成分的洗洁精给你母亲用上，我告诉你通通都让你远离掉了。
1: 嗯，确实现在不少大牌的化妆品里也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呢。
0: 也添加了吧，
1: 还卖的还挺贵呢。
0: 是为什么添加？
1: 嗯，
0: 知道它的这个有效作用有效成分了。
1: 是，
0: 但是那你说女同志化妆品当中加那点蜂胶，它含量不够，它这个效果就没那么突出嘛。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蜂胶是非常好的一种抗菌消炎的物质，保护我们的皮肤，修复我们的皮肤，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更主要的，知蜂堂人家用的蜂胶它浓度
1: 对
0: 跟你市面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不是一个层级的，
1: 人家自有的。
0: 所以说人家生产的这款专门给我们妇女同志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咱们长期用的话，里面还有高浓度的蜂胶，不仅皮肤不会变得粗糙，不长倒刺儿，最主要的是相比于我们以前用的洗洁精洗涤剂，你的手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润滑，
1: 嗯，
0: 更加的水嫩，你都不用什么护手霜了。那这么好的洗洁精，我告诉你，就目前在市场上别说是独一份了，它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拔头筹的天花板级的产品。
1: 嗯，
0: 咱们知蜂堂是吧，厂家上次不是通过这个蜂王浆皂的合作，还有在整个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引发了极高的热度。
1: 对，
0: 嗯，他当然了，他们也看到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这个影响力了，
1: 嗯，
0: 是不是？知名度、产品定位都符合他们的这种定位，
1: 嗯，
0: 符合这个知蜂堂的布局，他们的这个质量保证加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新研发的含有高浓度蜂胶的洗洁精这款产品的网络首发权授予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
1: 您看，这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0: 对呀、啊，
1: 网络首发权给我们了。
0: 嗯，
1: 这款餐具镜呢，我们也是了解明白了，确实高端，一瓶多用，清洗的效果呀，那是一滴顶三瓶啊。可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都心动了，都想说我想试试，但关键它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不能说特别贵、
0: 嗯、
1: 那我们望尘莫及也是干着急呀。
0: 是，但是静时你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是零距离
1: 零差价，
0: 零差价，价格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一定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不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首家独家的这种授权的这种价格，咱们啊先卖个关子是吧、
1: 嗯、
0: 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场外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到时候我看看人数比较，如果说有一定人数的话，我再给大家伙报这个价。而且在这儿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价格一旦我说出来了，绝对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跌眼镜，是吧、
1: 哎、
0: 到底多少钱别着急啊，看看咱们大家伙需要的情况吧，好吧。
1: 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个电话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

0: 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哪儿的朋友啊？
4: 四川成都的。
3: 啊，成都的朋友你好啊。
4: 哎，李老师啊，我首先得感谢你，如果是没有你带来这个红网江照啊，我这么多年的湿疹的问题不会治好，还承受着这个遭受痛苦的。
3: 哎呦，就是你有湿疹的问题是不？
4: 嗯，
3: 然后用咱们的蜂王降噪就调理过来了，怎么情况？快跟我说说。
4: 哎呦，我湿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3: 哎呦，
4: 这七年一年365天，就有300天都是在折磨我。
3: 哦，
4: 尤其是最近两年，身上这个湿疹啊，就爆发似的。
3: 哦，
4: 那控制不住。
3: 啊、
4: 嗯，总是感觉是自己，哎呦，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身体皮肤溃烂。
3: 哎呀，
4: 严重的时候，哎呀，全身都是，
3: 嗯，
4: 还有往外冒水，
3: 哦，
4: 也越闹越痒，越闹越多，
3: 是，
4: 每天发作起来嘛，就是发作的时候就专心的痒，那个痒啊，痒的就特别痛苦，
3: 嗯，
4: 就说白天还好一点点，
3: 嗯，
4: 一到晚上最严重的时候，哎呦，把你给痒醒，
3: 晚上严重是吧？
4: 嗯，严重那种滋味没法形容，啊，就像我自己快的憋疯了，都抑郁了，啊，每天都是，哎呀，遭受这种折磨和痛苦，
3: 嗯，
4: 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哎呀，没得过湿疹的人啊，难以理解这个痛苦。
3: 没错，
4: 当医院拿的药也不行，就是我就往外跑，
3: 嗯，
4: 各种各样的药啊，你比如说膏药啊，跑用遍了，
3: 嗯，
4: 还去看了中医，开了方子，
3: 嗯。
4: 啊，还是那些年自己的身体啊，完全成了他们，哎呦，做四年的这个标本了。
3: 嗯，
4: 钱花了有好几万块钱，
3: 哎呦，
4: 没得到解决，还惹上了医生的这个病毒副作用。
3: 嗯，
4: 哎呦，而且花出去的钱不少啊，却对湿疹一点效果都没有，
3: 没作用。
4: 好端端的生活就给这个湿疹给搞乱了，搞得绝望了。
3: 嗯嗯，
4: 整个人精神失常，抑郁。嗯，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后来啊，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
3: 嗯，
4: 听梁老师你说，说这个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方法来，或者是涂抹的方法，
3: 就蜂王降噪是吧？听到了、
4: 嗯、
3: 是吧？可以用来洗澡，
4: 嗯、对对对，
3: 可以用来涂抹是吧？嗯，
4: 对，一天没完没了，我就是这样涂吧，反正没事就涂。
3: 嗯，
4: 最开始两天，哎，我这个痒啊。就感觉轻了一些，
3: 好，
4: 有效果了，效果出来了，
3: 嗯，
4: 我也坚持了半个月时间，
3: 嗯，
4: 真的再也没有这个痒的感觉，
3: 好，
4: 我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3: 嗯，
4: 又继续坚持了半个月时间啊，
3: 啊、
4: 嗯、
3: 啊，
4: 这期间嘛，你看从饮食方面啊，该注意到，我特别注意，
3: 好，
4: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效果，也这么快，这么明显，
3: 你看看，
4: 真的非常感谢你，
3: 前前后后就一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好，是吧？
4: 对呀、
3: 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用的那个蜂王降噪它也不是药啊，是不是啊？
4: 对，
3: 它就是块香皂啊，
4: 嗯，

0: 是不是啊？你别看它
1: 对。
0: 是块香皂，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它还真就起作用了，是吧？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日常的用品，但是你只要它注重这个品质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样的产品，你坚持用好了的话，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是吧？这不是你多年的湿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1: 对对。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什么叫治病啊？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咱得记住这句话，是吧？为什么你当时用的知风堂这款蜂王降胶？我告诉你，你别看啊，它不是药，但是它里面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啊，这个蜂胶可了不得，它是纯天然的，能够帮助我们消炎杀菌，清除掉日常的一些细菌呐、真菌呐、病毒的一个非常好的天然成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要不然我们是不是也每天也得用什么牙膏啊、香皂这些产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又便宜，而且还具有功能性的这些产品呢？对不对？要不然也是用，那咱们一定要用什么呢？有具有功能性的，明白了吧？你看以前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牙膏也是，是吧？都是具有功能性的。我告诉你，现在是吧？我又给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洗洁精，你别看它就是个洗洁精。但是同样具有功能性的，它里面的成分小苏打、APG，这都是纯天然的成分，能够去油去污，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温和不伤手，是吧？闻起来还是那种淡淡的苹果的这种香味儿，不刺激，是吧？没有刺激我们呼吸道的这种副作用。更主要的是，它里面同样含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你看看。用它来刷盘子、刷碗，就能够把咱们餐具上、果蔬当中的平时我们接触到会引起不好的那些细菌的病毒啊，彻底的给你清除掉，是吧？这不等于说在生活上咱们又加了一道安全的保护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因为这款新产品哈，我们这个全网的首发权在我们全球购呢，必须得等我们发放完了，才能够在网上陆续的上市，是吧？而且我敢说，就将来你在网上就算看到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了的话，我告诉你，它这个价格绝对不会有咱们健康全球购首发的这个价格便宜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跟厂家是高度的合作的关系，他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出厂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别的平台根本拿不着啊。
1: 哎，梁老师，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啊。
1: 那就是我之前买的那个知风堂的蜂王降噪
0: 啊。
1: 就这样的，网上呢都是小30块钱一块，
0: 对吧？
1: 咱们全球购这一块还不到10块钱，
0: 9.9嘛，是吧？
1: 9.9，对，
0: 嗯，
1: 这不给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钱吗？
0: 是，
1: 这个我心里，我们大家用的都心里有数，
0: 嗯，
1: 大家都会算这个账，
0: 嗯，
1: 哎，梁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就是要这一款这个洗洁精。
0: 哦，
1: 嗯，要不然名额肯定就来不及了。我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啊，现在就想报名呗，是吧？
1: 哎，现在就好。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知风堂的洗洁精这款新品啊，肯定会像当时的这个蜂王降噪一样那么火爆啊！你哈，真得是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个招呼，把这个名额报上，是吧？等活动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咱们这个报名的顺序先后给大家伙发放的啊，好不啊？
1: 行行行，梁老师，那我先去联系平台，在平台上联系。
0: 好，
1: 再见了，梁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

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我，他打得好，会让些探头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吕门这个站点。其实端吕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

长度不到一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吕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吕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吕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官端吕，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吕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吕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吕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0: 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